0: 我们听到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来叫做霓虹甜心。
1: 脑子里又都是烟花了，
0: 就是每次听这首歌都觉得心情很好。
1: 这歌应该也是你们在线下唱过的是不是？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我，凯文老师应该是唱过，
0: 好像是
1: 吧？
0: 因为这首歌每次听到就觉得哎呀好久没有听了。还有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边，九九说什么瞬间是觉得说夏天还不错呢？他说当然是和你们每一次的相见。哇，我觉得在这个线下见到每次见到九九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浑身充满了能量。然后本来那天还有点就是因为高铁啊什么一系列的那种极限操作，你知道，就赶时间，我还觉得有点累。然后到现场看到大家就是一下子
1: 是吧，
0: 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嗨，我是看到大家然后跟大家开始互动了，然后大家就是在一起聊天了，开始拍照的时候，我就一下子
1: 对
0: 整个人就觉得是容光焕发。
1: 他们当时好辛苦的，他们就是为了把前排那个位置抢好，就能拿到麦的那个位置，他们从就是很早就坐在那里了，3点多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里，一直等到我们5点钟开始的时候，很辛苦哦。
0: 然后那天我最遗憾的是在现场没有
1: 什么
0: 没有时间去美食区逛。
2: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0: 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叫做夏天。
1: 今天聊夏天一定要听夏天咯。
0: 是的，也是很有氛围感的一首歌。
1: 是呀，这个就是因为这上周估计可能这个歌手大家也刷了，就是李玖哲是作为侯彦斌的帮唱嘉宾，嗯，哎，我觉得他们俩那个歌也还挺有感觉的，没有想到这个合作居然是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顺利的感觉，搭配的感觉不一样哦。
0: 我跟你说，真的是有那个强迫。

0: 迫症，就大家刚刚看我毕业照上就说你 IP 为什么在安徽啊？我在评论区找到这样的评论，然后疯狂给他回，回到直到我的 IP 变回江苏为止。
1: 哎，
0: 人在什么方面有强迫症？就是每个人的强迫症都不一样，我就是一定要让我的 IP 一定是正确的。
1: 明天就跟你聊聊这事儿，你在哪方面有强迫症？我记下来了。
0: 我这方面真的有哎。
1: 但是哦，你是就是每一条回，然后直到它变回去是吧？
0: 然后我就会说，哎，为什么它还不变回去？为什么？我就找原因。然后刚我就开始开飞行模式，或者就是重新开机或者什么。
1: 都有一部分。
0: 我开个飞行模式，然后它就好了。就像你看，我还有一个强迫症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江苏乐台抖音不是一直在开直播吗？
1: 对。
0: 每一次开直播就告诉我现在在淮安。
1: 对。但这个我
0: 就很有强迫症，
1: 这改不过来呀、啊。这个
0: 他我就知道他一定要用手机开一次，他根据手机的 IP 来那个。
1: 朋友们可能改变不了了啊。
0: Nora 说现在看还在安徽，再刷一会儿。你现在刷，我已经自己都看到他已经回江苏了。
1: 你放过他吧，你也没放过他。手还得在这忙活着。
0: 这里是咱们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大一。
0: 除我之外就是说回江苏了，回江苏了，IP 已经在江苏了。然后大家说，我看你上一条地瓜那个IP还在河北，我说那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而且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北京。
1: 那我就说你手机是真没少玩啊！
0: 我就当时就看我说我也没有在大兴机场降落哎。
1: 不是你，除非就是说你在路过这地方的时候，你上来发了个什么东西，你光看肯定是不会的，你肯定是发了什么或者回了什么。
0: 我人到了，
1: 对对，所以他就 IP 是这样，
0: 就属于是那种。好了，这里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夏天必备的速吸鞋。
1: 刚刚有朋友回了这个关键词，回了亚瑟士啊，不用回复这个关键词品牌名，直接回复一个字儿就是鞋，就可以弹出链接了。平时呢，官旗要卖到700多，今天呢是369元的宠粉价拿下亚瑟士，下单还送同品牌，也就是亚瑟士品牌的一双袜子啊，不是普通的凉鞋，鞋型呢还是比较灵动秀气的，这个米白色呀。

0: 又热又晒还有蚊子，但是现在发现夏天可以游泳，可以暴汗，可以吃不同味道的冰淇淋，还可以看到好多啊，还可以看见好看的晚霞，可以天天穿不同的衣服，还不错哦，
1: 还不错哦。哦，今年夏天我还一次泳都没游过呢。
0: 哎，我也是，到现在还没下过水。
1: 对啊，就也没去过海边什么的。嗯，然后天气不太好，因为老是在下雨。嗯，也不太想去游泳馆那种地方，觉得那里面更潮湿，更闷了。
0: 你去啊，
1: 缓一缓吧。
0: 你休年假就可以去海边。嗯，哎，不对，你老家就是海边啊。
1: 对，但我上次回家的时候没好好去海边逛一逛。啊，就比较忙嘛，家里有事就没去。
0: 是，嗯，但是你看，Sharon S说可以天天穿不同的衣服，是这样的。
1: 那真是
0: 夏天真的是每天一定要换一件衣服，甚至就是你上午和下午如果中午比如说出了汗或者干嘛，你晚上出去吃饭你想舒服一点，你可能会回家冲个澡，
1: 嗯，
0: 然后
1: 换一
0: 套衣服就出去了。然后还有那天我是听哪个朋友就嘟囔了一句，也是暴汗。嗯，然后怎么着，他说我现在要立刻回去
1: 对
0: 冲一个凉水澡，然后他还强调一定是凉水。

0: my heart.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6: 早，我是南一。
9: 今天我们在聊关于夏天很值得的那些瞬间，看了好多好多大家拍的这些晚霞大片。Tangent 他说，昨天下班一切都刚刚好，然后我就一张一张图点开看，他每一张的色彩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很喜欢拍，就前段时间，哎，昨天还是前天，也是因为北京不是这两天也是下雨啊，什么暴晒啊什么的，也是我们同学拍了一个我们就是教学楼后面突然有一大朵云在那儿的那种照片，然后这个 Tangent 第三张就有点像那感觉，
6: 就是那种棉花糖云朵。
9: 对，然后在那个楼后面，好像就是那个贴着那层楼的那种照片，我也很喜欢看。
6: 是的。
9: 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这太治愈了，这个画面。
6: 对，有些时候我比如说新一个月我会换壁纸嘛，就是会找那种现成的博主做出来的壁纸，但如果最近如果拍到了很好看的天空和一些自然景色的话，我也会用我自己拍的照片当这一个月的壁纸，又觉得心情很好。这照片是我自己拍的哦，就那种蛮自豪的哦。
9: 就像是你坐在飞机上，你要穿过那个云层或者什么的时候，你真的是夏天。我们要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个素汐鞋。
6: 亚瑟士素汐鞋，今天的直接一双砍到369元的宠粉价，平时你看的其实是700多块钱啊。下单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里面其实都能找到自己的码数，而且8种颜色，能够搭配多种风格，怎么选其实都不踩雷。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鞋，就可以来弹出链接下单了，添加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凑一凑情侣款呀，送一送爱人啊，自留穿搭，一年四季其实都挺合适的。
9: 那今天我们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要听到来自张俊豪在我们

0: 江苏卫视音乐人计划当中唱到的这首歌，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1: 稍后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明天早晨星期二7点的上班路我们再见啦，
2: 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西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7月6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工作日开启了。开场歌曲来自一首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翻唱，原曲

0: 窗口的你，
1: 吉他的 riff 始终不断的循环，有点像什么呢？像大家知道的，就重要的话要说三遍。歌词当中重复的那些段落，其实也是在强化表达。就这首歌就不断重复的副歌，用一种快乐、轻松的方式呢，表达了一件沉重的事儿。难过之余呢，还有一种，虽然说你离开了我，但是我其实也没那么在乎你这个混蛋。就是女生在告别一项爱情之后的那种洒脱和潇洒。你知道《爱错》这首歌是发布于2003年，结合当时的创作背景来说还是非常前卫的。我们刚听到的是滚石当时邀请了一众的年轻乐队，把一些经典歌曲重新改编的版本出了一张专辑，结果那张专辑在业内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可能很多乐评人就是爱批评。这首歌曲是邀请到了落日飞车，它的这个版本为什么我喜欢，因为它整体的骨架，就是它的节奏型，包括它的 BPM， 就是每分钟的节拍数都跟原版相差不大，但是它编曲方面呢，它用了电鼓味道更重的那个音色，包括大量的合成器的音色，这些合成器的音色经常会在比方说类似于 City Pop 或 Disco Funk 这一类的音乐当中，就有点复古浪潮音乐风的感觉，搭配上落日飞车又是喃喃自语的那个男生吟唱，好像是一个为情所困的提线木偶的形象就逐渐浮现出来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你也可以同步移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那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已经视频信号同步送出了，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啊，大海里的蓝色鲸鱼这个大蓝鲸 APP， 在首页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点击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今天穿的也是乐队的品牌，是新裤子彭磊他做的一个叫咪咪嘎嘎这个形象，就他把那个唐老鸭重新改了一下，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看我的新衣服。哎，不是新衣服，这个今年第一次穿，买了倒是好几年了。或者是同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直播间里头听歌的时候找我聊聊天。在这里头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就是亚瑟士的素吸鞋。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后台回复鞋这个字儿就可以去购买了。说到亚瑟士这款素吸鞋，平时在官旗大概要卖到700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商城宠粉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只要369块钱的宠粉价，369拿下亚瑟士。

而且下单呢给你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要说这双鞋很好穿，每天挤地铁公交，普通鞋子可能走几步路就脚酸，那这双呢是属于软弹减震，走多远脚都不累，而且它百搭，无论是衬衫西裤啊，让你利落得体，下班去逛街都不用换鞋，一双搞定通勤和约会，包括周末逛街的姐妹，跟大家说穿它逛一天街一天都不累脚，而且上脚呢显脚瘦衬腿长，穿什么都好看啊，包括放假出游，不管是爬山露营都能够陪你，进水也是自动甩干，湿滑路面稳稳当当，比运动凉运动鞋更加凉快，比凉鞋还安全，比拖鞋更正式，一鞋能够搞定所有，但是数量有限，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我们继续来听 Calvin Harris Justin Timberlake 联手 Halsey 共同带来的 Stay With Me。

0: 圈、
1: 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七月三号，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的赛场，来自江苏盐城11岁的女孩刘淑英，作为本届赛事唯一中国官方持球球童，登上了绿茵场，亲手把比赛用球递交给了裁判，站上了全球球迷瞩目的舞台。刘淑英从小是坚持足球训练，拿下过多项省市青少年足球赛事奖项，此前呢也曾经担任苏超盐城队的主场牵手球童，而托起这份梦想的正是2007年起便跟国际足联非法的携手同行的官方合作伙伴起亚。作为国际足联长达近20年的合作伙伴，起亚拥有全球选拔世界杯持球球童的专属权益。本届从全球选出104名青少年，刘淑英是国内唯一入选的孩子，也完美诠释了品牌所向由心的理念。现代起亚集团常年是稳居全球车企销量的前三，2025-2026年销量持续稳步增长。中国市场呢是起亚全球布局的核心，品牌坚持在中国为中国，把世界杯澳网顶级赛事资源落地国内。眼下悦达起亚推出了世界杯专属的购车活动，到店试驾分享就可以领取联名足球，抽奖是能够赢赛事周边跟5000块钱的购车券，多款车型享2500块钱的购置税补贴，全国一口价，还有金融保养福利。新世博拓界首购用户呢再加4000元的补贴。本地体育布局上，悦达起亚持续赞助苏超盐城队，开设了爱心接驳车队，邀请特殊关儿童去观赛，推出了小小球童计划，而且开放了员工子女球童招募、车主专属的工厂参观、赛道试驾等等活动。同时起亚在国内搭建了多座本土研发机构，深耕本土化的技术研发，未来品牌也会继续依托全球资源，贴合国内需求，为国内的消费者

带来更好的出行产品和体验。7月2号，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插混和纯电双动力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是19.69万到23.99万元，30万以内就能够拥有百万级的旗舰体验，上市还送上1年免费闪充，至高1万元置换补贴等等多重福利。新车采用的是海洋美学2.0设计，车长是515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 ，C 柱无遮挡设计带来了同级的顶尖后排视野，搭配了巴斯夫高端车漆，多款纯色与专属的双拼车身可选，外观豪华感拉满，全系都是搭载原生闪充平台，能效补力出众。混版的纯电续航达到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是1660公里，纯电版最长 CLTC 续航达到905公里，彻底解决了续航和充电的焦虑。底盘标配云辇杠 A 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只有4.95米，四驱版本0/100加速最快只要3.3秒，兼顾舒适跟强劲动力。安全方面呢，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10横7纵高强钢车身、11安全气囊、全系天神之眼激光智驾，还有城市领航、智能泊车双重安全兜底。座舱配置拉满，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全车通风加热按摩，以及后排带电动腿托、电吸门、超大的前后备箱跟40处人性化储物空间，全车母婴级的软包，乘坐舒适感也拉满。整车拥有37项全球第一，外观、续航、驾控、安全还有座舱都是全面均衡。现在到店试驾就能够，喜欢的朋友近距离的感受这款全能的旗舰家轿。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言呢是言论的言，悦呢是阅读的悦，和颜悦车抖音号，详细去了解。今天节奏都比较轻快，希望大家在轻快的节奏当中调整自己上班的步伐。告别星期一综合征，继续送上的是电器樱桃春风超市女孩。

这来自电气樱桃春风超市女孩。电气樱桃呢是制作人严晶跟创作人萧一航在2020年当时组的一个乐队，他们的首张专辑是发于2020年，专辑叫做宝贝我听到银河的声音，当时一经发表就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2021的时候还获得了 CMA 就是唱片工委会音乐盛典的年度团体奖，而刚听到这首《春风超市女孩》就是出自这张专辑。大家听到的这首歌，鼓鼓掌，鼓鼓掌啊！我个人不知道循环了多少遍。我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隆重推荐过，这是杰森·马耶斯 （Jason Mraz）， 他在今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Grandma's Gospel Favorites》。其实这张专辑不属于本来要跟大家听的专辑，这是一张本来他给他祖母录制的一个私人的专辑，因为他祖母是有自己的信仰，所以他给他祖母唱了一系列的，就是跟他信仰相关的那个歌，就给他祖母听嘛。当时的录音环境也非常的私密，你听到的当中的伴奏也都是他自己或者是几个密友完成的，所以你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够听到最纯粹的最原始的民谣质感。然后这个录音做了一个唱片就很私人礼物送给他的祖母之后一直珍藏在他祖母的家中，从来没有想要去商业化的发行。后来他祖母去世了， Jason Mraz 就重新整理了这些素材，他发现这些歌呢不仅是能够成为送给家人的礼物，也是他音乐根源的见证。我们来听一听啊，现代人纯正的手搓的乡村音乐。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洞里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演的张在山，他选择跟炸弹同归于尽的时候，然后这首慢慢习惯的音乐就响起，当时张在山的身影就消失在那个火光当中，然后慢慢习惯的旋律就给出了，我觉得是超越那个悲剧的启示。难道只有在生死边缘才能够读懂爱的真谛吗？说到拆弹专家，每一部我都去电影院去支持刘德华。那据说这个经典 IP 的续作《拆弹专家三》已经官宣启动了。另外，在今年暑期，华仔会上档一个警匪动作大片，叫做《怒火蔓延》，而且刘德华在影片当中饰演的是警队的总指挥，然后跟谢霆锋有对戏。哇，你可以看到老帅哥们互相来对戏。而且上个月刘德华当时还发了一个叫做今天 is the day 巡回演唱会的蓝光典藏套装，全球限量只有3333套，然后呢也是为今年年末在香港红馆举办的跨年演唱会做预热。而且官方也宣布说今年12月底在香港红馆举办完这个演出专场，据说是有10场演出专场。如果说很喜欢刘德华的朋友，记得去抢抢票。然后今年内是暂时没有内地的巡演计划的，大概在2027年啊2月份到5月份左右会进行。刚刚在播放歌曲的时候，我们直播间然后有这个刘德华的狂热粉丝孟子，他就说大概明年南京在3-4月份左右的时候就会巡演开到这里，希望喜欢他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的相见，机会难得，也祝大家能够抢得上票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刘雨昕放心随心去走走。

听到这是刘德华为他主演的电影《拆弹专家》所演唱的主题曲，叫《慢慢习惯》。我记得在电影的结尾是刘德华

走过高楼大厦，穿过大街小巷，看遍日升月落，世界在大方寸之间变幻交错啊。刘雨昕的随心去走走，我们继续来听 One Direction Live While We Are Young。

我还记得当时这首歌随着电影发放的时候，有网友就在底下评价说，看澳门风云觉得顺眼的只有四川墙，还有就是这首主题歌。然后这首歌还被封为澳门风云那部电影唯一的亮点，有人说是花了40块钱进去看电影，结果就只听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原创是蔡健雅，蔡健雅那个版本也很好听，蔡健雅唱的更像是心死，然后张学友唱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心碎。然后这个你会感叹，就是歌神永远都是歌神啊。好了，很快我们今天一个小时陪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同样来自电影，这是《非诚勿扰三》的同名推广曲，它的作曲跟制作人呢都是唐汉霄，所以你就能瞬间理解为什么这首歌你听着单依纯就很像他刚出道时候的感觉了，而不是遇到后来的那个常石磊制作出来的那个有点陌生新奇古灵精怪的单依纯。非诚勿扰送给大家，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笑飞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抱歉的

0: 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r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 4.2 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

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了吧这三个字都是一个很强烈的告别仪式，可但是嘴上说算了吧，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刚刚过去的歌是刘宇宁，不然算了吧。上午10:2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在全天节目当中要跟你聊到的话题呢是跟超能力有关，说一说你有的那些技能别人没有的一些超能力是啥。就比如说刚刚在大蓝鲸当中我们聊了一个朋友脚趾头特别灵活，可以捡东西夹笔，还可以解锁手机，就是类似这种小的好玩的技能，你有吗？如果你感兴趣这个话题，你可以在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这个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互动了。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微信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视频端和我们聊天。来关心一下天气吧，刚刚我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聊这一周的天气变化真的是瞬息万变，因为台风要过来了，可能在周末的时候登陆江浙沪会带来很多的下雨的状态。今天早上呢天气预报一开始也是显示有大雨的，结果是一个比较晴的状态，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并没有影响上班路啊。此刻南京的天气30.4度，相对湿度76%，今天全天呢是阴天的状态，26到31度，但是大家也别掉以轻心，带好雨具啊，这两天的雨可能说来就来了。10: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继续回到音乐里边。这位歌手马上要听到的，他来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而且呢，他又是学霸，又是当红的艺人。他有一个专辑叫做《了不起的小说家》，也是他最近的一个音乐专辑，里边呢收录了非常多的歌，都跟文学呀，或者是一些过往的大家有关，都在这一张《了不起的小说家》专辑里边。上午10:2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我觉得这个好物呢，正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这就是亚瑟士的速吸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很喜欢轻户外的运动，你去徒个步呀，或者是去速个西呀，乃至于你穿这个鞋上班都是 OK 的。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只回复这一个关键字鞋就能够购买了。这一款速吸鞋呢，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多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商城宠粉有一个特别棒的宠粉价，直接一双砍到369块钱，369啊，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非常非常的不错这个价格。亚瑟士的速吸鞋呢不是

0: 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大家看到那种很笨重的户外鞋。重量这件事情对于很多敏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的选鞋的关键点，因为穿时间长了脚踝会很累嘛，对吧？那这一款亚瑟士的素汐鞋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很灵动秀气，上脚呢非常显瘦，也衬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比如说米白色的鞋，你可以配一个白 T 牛仔裤或者是碎花裙，清爽干练。那石灰石墨灰的呢，也可以适合脚宽的一些朋友，穿上非常显瘦也显脚小。米黑相间的，这是最经典的配色了，这个色彩非常的低调高级，上班通勤穿也完全没问题。当然还有奶白色，属于温柔的色系，配比如说阔腿裤啊，针织衫也非常的好看。当然还有卡其色，户外的这个山峰系列，以及灰黑色，机能酷炫飒风。我们有8种颜色，男女尺码都是齐全的，大家怎么选都不会踩雷，但是数量有限啊，所以要提醒大家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

是 Henry 刘宪华的歌，叫做《太久》。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写的是：没有预告就突然下降的气温，没有人再来提醒我添衣几分。其实这首歌在唱的就是关于分手之后的那个心理空缺出来的那种疼痛感。有的时候分开了，最难受的不是撕心裂肺的哭，而是很多你的生活的小习惯没有人再帮你去填满了。比如说没有人提醒你再添加衣服了，然后没有人会提醒你起夜的时候要开哪一个小夜灯等等等等。10: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在听歌的同时也别忘了实时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跟超能力有关，但不是真的那种超能力啊，很玄乎的那种，是你会但是别人不会的一些小小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用脚趾头捡东西，或者刚刚我在引话题的时候说很多人的舌头可以弯成莲花的样子，这些都是很神奇的超能力。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视频号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看到视频直播端的样子了。3309说，我有一个特别没用的技能，不管吃什么都能尝出有没有放香菜，哪怕是一锅麻辣烫里面飘了一点点香菜的沫，我都能够精准识别。朋友们点外卖都先让我尝一口，他们说我是人形香菜检测仪，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我真的很讨厌香菜。这应该是从小到大几十年成就的你这个本事啊。确实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吃一些东西，包括什么香菜啊、榴莲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内脏啊，放在一大盘菜里边，哪怕是炒的爆炒的你都能够吃出来。那这个能力确实是有人有的。5627说，我的耳朵会动，不是那种整个耳朵动，是单边耳廓能独立转动啊。单边耳廓独立转动，他说小的时候看电视学的，练了整个一个暑假，现在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偷偷动耳朵，然后观察对面的同事有没有注意到，至今没有人发现过，这种技能很孤独。5627，你能在我们

的视频端发个动图吗？让我看看呗，我很好奇这个单边耳廓能够转动它是个怎么个动法。小的时候确实是觉得很多人能动耳朵或者能动头皮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我也尝试去练过，但我始终练不会，这确实是有些人才会有的一些技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天，说说看你有别人没有的那些超能力都是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聊天。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子瑜，叫做雨后晴天。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贤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贤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开 play。
14: 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上午10:49，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广播端的朋友们是没有办法提前看到支线任务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节目的末尾，也就是10:50左右的时候，会有一个支线任务，是在我们的视频端跟大家玩。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就能看到了。那支线任务呢，就是很简单。

我会写两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可以选择在10:50左右的时候，在广播端你想听哪一首。那这个小时胜出的歌是曾经来过我们 Mido 音乐节的洪明浩的歌《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洪明浩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排的实在是太紧了，又是去进组拍戏，又在做自己的巡演，还要参加刚刚结束的歌手。洪明浩有一个不好的这个作息习惯，他只要压力一大的时候，他就会不怎么吃东西，然后也不怎么睡觉，所以大家会看到他在行程很满的时候会暴瘦，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作息。但是没办法，小侯呢就是要求自己太严格了，他会把很多事情做到非常的完美，有的时候就会内卷自己。来听这首歌，洪明浩《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上午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陪我听歌，我是笑飞，音乐 CarPlay。此刻在广播里边，我们跟大家直播，在视频里边依旧和大家聊天，你可以关注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了。你可以跟我们聊聊话题，聊聊有的没的的都可以，欢迎大家实时在视频端和我们聊天。那马上来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给大家的是

0: 这是李宇春的歌，叫做素人。11:27啊，这点时间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好物推荐。因为刚刚我看了一眼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有人在问这双鞋啊，如果没有你的尺码，你可以在那个商城里面问一下客服，看有没有货。给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的素汐鞋，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词鞋就能够去购买了。亚瑟士的这款素汐鞋呢，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多，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宠粉的福利给到大家，直接砍到一双369块钱，369啊，拿下正品的亚瑟士，而且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款鞋有一个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有人拿这个鞋做过实验，往水面上一放，轻的能够飘走，踩上去软乎乎的，特别像踩上那个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啊。那数量有限，大家赶紧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词鞋就能够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呢，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我觉得这款鞋呢有一点特别贴心的设计，因为市面上有好多款的素汐鞋都是一脚蹬，你看着确实方便，但是如果像是脚背高或者足弓高的朋友，穿上就特别的挤，特别难受。亚瑟士这一点做的就特别的专业，它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就拉一下就能收紧，比一脚蹬灵活特别多。大家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能够抢了。不过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Bad Day， 这是狮子合唱团的歌。这首歌呢，不是告诉你这个天有多糟糕，然后你继续就糟糕下去吧，不是的，它会告诉你每个人都会有糟糕的一天，比如说蓝天突然变灰了，魔法消失了，这首摇滚想告诉你 Bad Day 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承认今天很糟，然后呢顺着它先过完，明天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糟了吧，对不对？所以一天会比一天好，你要坚信。11:3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互动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说看你有什么超能力，就是你能做的别人不能做，或者是难度很高你学会了。3342说，我能够用舌头舔到自己的鼻子，不是那种硬声，是很自然的就能够到了，每次喝酒吹牛的时候表演一下，全场安静3秒钟，然后集体鼓掌。这种技能毫无用处，但社交场合特别好使，我特别懂你。就像我刚才跟那个视频端的朋友聊天，我说我会用，我可以吞拳头，他们都不信。我说这个就是在一些社交局上面，当我突然之间给大家表演一个吞拳头，全场会特别的热络。那你说到这个舌头够鼻子，我真的也不行，够不着，舌头不长，鼻子也不大。6569他说我有一个诅咒体质，凡是我觉得好吃的餐厅半年之内必倒闭，不是一两家，连续7-8家，朋友们现在都不敢让我订餐厅或评价餐厅，说我是餐饮业的死神。上次我夸了一家面馆了，老板第二天就贴出了转让告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种朋友我会拉黑的，我跟你说。我喜欢吃那家店，你要是敢让他倒闭，真的我会连续哭1个月。11:36，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天，说说看你的那些超能力，别人没有的超能力。我们要听歌，听到的是张震岳的歌《搬家》。

张震岳的搬家。如果提到搬家，你能想到什么？可能大部分的人会想到断舍离这件事儿，对吧？那丢的可能是东西，但是丢的有可能也是回忆。其实这首歌用搬家去影射感情，有段感情可能到了尾声的时候，整理和告别是必须的。这是张震岳的歌《搬家》，11:4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我们来关心一下此刻南京的天气吧，因为今天的出门我就看到了各大的公众号都在推送关于江浙沪最近一段时间要下雨的消息，因为台风要过来了。但是今天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此刻30.6度，相对湿度70%，今天全天是阴天的状态，26到31度之间，外面还是有点小风的，所以还不算特别的闷。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路虎的歌《我想我是夏天》。

0: 蓝牙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 Play，
7: 音乐 Car Play， 我是小飞。11:52，那今天在上午时段的节目要暂告尾声了。我们的支线任务只在我们视频端跟大家玩的这个小小的游戏，在这个小时最后胜出的歌手，这是一个乐队，南征北战，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骄傲的少年》。我们在音乐 CarPlay， 只要我当班的时候，每一个小时的末尾都会有一个支线任务的游戏和你一起玩，但是是在视频端，所以下午的2点到4点，欢迎你继续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继续来玩这个支线任务。那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我们下午2点再见。

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们89.7，这里是乐享派，12:17。今天的南京是阴天，然后今天最高温度是在30度左右。大家留意一下，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虽然天气预报说是阴啊，或者说是小雨啊，可是我们时不时可能在下午就会有那种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就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带好雨具、雨伞，以防万一吧。是啊，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去预测一个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这两天二哥王力宏也是在舞台上受伤，我们今天来听他的歌 Come with me， 他的新歌，然后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切都好起来。

0: 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情绪盲盒。我是 DJ 上华 Sarah。 最近有听一位对于大众来说是新人的人的歌，他就是贺，然后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做客客气气，推荐给你，好听。上周五刚刚发行这首全新的单曲，是由贺、林泰宇、全蓝自己的词曲、编曲、制作、人声极简卧室 R&B， 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弱化了自己的器乐，主打一个氛围人声。哎，我真的蛮喜欢这类型的音乐的，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持放啊，可以让你在尤其周末的时候，你看周五发行，周六周日你可以听，然后觉得说很带感，很舒服。贺的话真的你不要小瞧他。那我最近有关注新歌，也是因为在最近刚刚落幕的第37届金曲奖，他是有很被关注的一位音乐人。然后呢，你要知道贺，华语新生代顶流创作的 R&B 音乐人，他在金曲奖上是得到了双提名，最佳新人和最佳华语男歌手的提名，所以就很厉害了啊。也同样是一位精通词曲、编曲、制作多乐器的这样的一位音乐人。但是这首新歌呢，我讲真啊，对于他来说有点轻，就是这种感觉是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质感很干净，人声的辨识度拉满，当代年轻人当下那种就是我想要和你暧昧，但是我又很回避，我被动，有点被动，这种情感的状态很克制啊，就是这种感觉很适合沉浸式的聆听，就你会听到一种典型的贺式高级氛围感。但是呢，整体的曲风就是像现在当下很多的小流行一样，它很安全，它没有打一些就是很怎么讲，就是给你感觉侵略性很强这种牌啊。最近的新歌好像都是这种类型的，我就在想说，也许到夏天大家都觉得说我要把这些东西做轻巧一点啊，不要让人觉得有点这个张狂啊。那旋律有点淡，歌词的意象有点重复，你们如果喜欢他这种类型的，可以听听他的旧歌，以前的旧歌叙事张力还是蛮强的。然后呢，就是旧歌我觉得他这个情绪内敛呢，但也不要看，就是我觉得他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我翻了一下他的资料，原来贺他是太阳天秤啊，天秤座的一位男歌手，所以很符合他的性格特质，就是很习惯体面的表达，怕尴尬，怕让对方不适。然后即便你遇到一段情感的话，明明心动，内心翻涌，但是表面仍然是很疏离克制，就很像这首歌。说这么多呢，陪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首歌也许你会在夏天的

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这首歌是真的蛮好听的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留意住这首歌，就是来自贺带来的客客气气。这时间 Play FM 89.7的乐享派盛华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在聊吃好吃的，来了来一道食物绑定一段记忆，对你来说小时候最馋现在却很难吃到的古早小吃是什么。你要知道啊，今天我们在抢先答题的很多同学当中，有两位不约而同都提到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火夫英雄说想起了古早走街串巷的手摇炉爆米花。乱网的河豚在无锡，他说小时候吃最古早的手动摇的爆米花，还有米卷卷。米卷卷我觉得已经是后面的新生一点的事物，最早的就是爆米花，对不对？江南一带叫炒米，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有的人他直接用那个晒干的玉米粒去爆，那就真的是爆米花。就这种爆米花和炒米和我们现在买到的零食或者是在电影院里买到的爆米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零食会有很多添加呢，加焦糖啊，黄油啊，就是裹得脆脆香香甜甜浓郁的这种奶油芝士的味道，但是小时候吃那爆米花真的就是清甜食物原本爆出来的那个香味，还有一些焦焦的味道，你会觉得说又脆，但是而且还有技巧，就是刚爆出来不要先着急下口，一是因为烫，第二它还软着，然后家人都会提醒你说要凉一凉，凉一凉才好吃才脆脆啊，小时候的回忆这不就来了吗？然后河豚显然今天心情很好啊，除了留言之外还给我发各种风景的照片和美食的照片。可可爱爱，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分享，我们等会儿再来翻牌。对你来说小时候最馋现在却很难吃到的古早小吃是什么呢？我觉得接着这个走街巷尾的爆米花来说，小时候还有一个真的是全国通用吧，就是走街串巷的小馄饨摊，柴火馄饨摊，是不是你也会很想念呢？正如以往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22:34，乐享派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我们在聊啊，和大家分享说是有没有一些美食对你来说小时候最馋的，现在却很难吃到的古早小吃。我们在回忆着自己小时候吃过挺难就是去买到，或者现在真的越来越少的。然后真的有许多人举出了很多的例子，举个例子吧。 Hayes 说，上海早餐界的四大金刚现在真的太难找了，外卖也总不是那个味道，油条、大饼、吃饭糕、豆浆（括号咸）我感同身受，我非常理解，因为同样是作为一个苏州人啊，小时候也是经常是那个就是油条，然后剪成碎段蘸豆浆吃，然后还有那个吃饭团，对吧？就是这些，就是从小吃到大，现在真的好难吃到儿时的味道啊！我讲真，南京有很多很著名的方博糕团店或者啥啥啥，或者是卖早餐点的，但是你总是很难说你买到小时候一样那味道，地道的味道。还有呢，就是包括外卖，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我就拿油条举例，朋友们，就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能买到油条都不是我们小时候吃到那种老油条，老油条，对，现在全是那种就是机器压制的油条心，然后呢也是通过健康的油这样炸出来，但是它没有像儿时那种焦脆的感觉。虽然我们也知道那个可能更不太健康一些，现在的油条相对健康一些，但是我们还是想念小时候那口老油条的味道，那个滋味啊。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说起一个吃的东西，你还真的会勾起小时候的回忆。还有呢，蓝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生煎包我也搞不懂它到底是出自上海还是苏州。其实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因为上海苏州本来就离很近，生煎包这个事儿好像从我印象有开始它就同时出现于上海和苏州，好吃就完事儿了。我们来听刘惜君的执迷不悔。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嘿嘿，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们温柔的听歌，但是我们要新奇的研究一下这个世界啊，又来到我们的奈斯研究所，欢迎锁定上华乐享派。我们进入小单元呢，今天我们要怎么讲呢，开盘一下一批名字看着眼熟但张口必读错的全球美食，许多人可能还真的是搞不太清楚，看看你会不会踩坑。我先来互动提问一下，我们看到就是街边会有一个什么牛什么饭这个字，就是日料啊，日料我们经常会看到牛，然后这个字就是一口井的井中间加一个点，请问这个字正确读音是什么？ A 是井，B 是胆， C 是以上都不是。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屏幕上好吧，然后来看看有几个人可以说对的。然后说完这个呢，我们先把它放旁边，我们来分享，就是有两款名字劝退新手的美食好不好。第一款是山西的油面，但是它油面呢，它有一个名字，完整说法叫做油面烤姥姥。对，你到山西去，你吃当地的面食，它有一个油面烤姥姥的这样的一串生字，因为它的烤是木字旁加一个考试的考，老的话也同样是木字旁加一个老人的老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晕，说啊什么东西，油面烤烤烤，油面姥姥姥，就是你看不清那个字嘛，因为长得很像，还有一个你不知道它怎么读。所以十个人九个人他是读不对的。第一遍这个名字来源于盛放面食的一个竹编器具，就是当地的一种东西，它叫烤老，然后手工是把油麦面卷成圆筒立起来蒸，这个我们在舌尖上的中国看到过对吧，然后造型的很像一排排小粮仓，它的口感劲道低脂，尤其是蘸羊肉卤或者是番茄酸辣汁特别好吃，是山西招待贵客的招牌主食啦。你到一些著名的饭店里面去吃饭，它都有这道菜来点，但现在为了就是简单嘛，它都是会写成就是油面或者什么，它一般就是那么长一串的名字，山西油面烤姥姥，它不太常出现在那个菜单里了。外地游客点菜呢，你如果看到这一长串，你可能不敢开口念全名。好了，我们接着来说刚才的问题，我来看一下，有人说嘛，哎，没，怎么就没有人敢回答？请问这个字井里面加一个点，念什么？我们在我看大蓝鲸后台有人发，不对啊，不对，它不是胆，就真的它是选 C。就是这一个字牛什么饭里面这个井字加一点，它既不是井也不是胆，它标准的读音它读东东东东，哎，这个读音不是凭空造字，它完全贴合就日料的一个本源，它因为在日语里面这个牛东饭它是有一个谐音的，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念比较准啊。

啊，它简写就是一个董啊，就是本意就是盖装碗装盖饭吧，然后里面包括了牛肉、鸡肉、鳗鱼，然后铺上米饭，全部都叫什么？

呢，就是还很贴心，你知道，就是你下单，我们还会给你准备一张穴位图，真的，你自己在家就可以贴，又舒服又得劲儿，完全不用担心，也不用去跑医院了。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啊，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直接回复三个字：贴心好物。养生贴备上了啊，三伏贴三个字，三伏贴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值得拥有，三伏贴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我们休息一下，在这时间听到是来自于王嘉尔和泰森的 Yoshi 带来的这首 Daddy， 然后休息一下之后整点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畅聊更多好歌，听起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很当下的王菲菲的 Get to Work， 然后我们听到了周杰伦带来爷爷泡的茶，哇，一下就好像把时间线拉回20年前的感觉。当年你感觉周杰伦还是那个耍双节棍的周杰伦，然后你还会想起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你买的小零食啊做的好吃的呀，这就很今天的话题了。对你来说，小时候最馋现在却很难吃到的古早小吃是什么？会不会有人也会想起他说现在很难吃到是因为真的以前做这道菜的比如说爷爷或奶奶，真的对吧，可能已经离世，但是我好想念他们的手艺。会有的，会有的，家有好吃的东西犒赏一下自己，真的大家辛苦了，然后祝你爱做饭，当然了不爱也可以。我们来听 Jason Mraz 这首很有爱的歌，叫做 Pancakes and Butter。

0: 那就不地道。还有呢，我们的 Hits 现在 IP 在泡菜谷啊，韩国，他还在参与着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然后他也聊到这上海的这个古早四件套现在就是很难买，然后现在身处这个韩国的话呢，他因为是当天就要来回，他也没有机会再去尝什么样的美食。然后虎符英雄说特别想要有机会去尝一尝苏州的这个藏书羊肉啊，尝尝地道的这个美味。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办的，因为有一些非遗美食它如果发扬光大的话，现在有很多店铺还是可以选。另外的话呢，我看一下啊，还有人提到是甘肃的羊肉没有膻味儿。有人夸苏州的面食，说一定要去苏州尝，因为做的实在是精致，都要分红汤、白汤，还有地道的浇头。对，就是所以有这些，就真的是小时候的一些回味，你直到现在都还在尝着。有一些美食它一直留到了现在，确实还是那个味，但有一些真的就只有小时候那个味道，回不去了啊。我们可以继续来留言，大家可以来说说你小时候最馋现在觉得很难吃到的古早小吃有没有。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找到89.7戳进来留言，看视频直播来分享快乐。我们的视频号呢是搜索微信的江苏音乐台公众号，你就可以找到我了。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乐享派继续直播，我是尚华。我们刚听到莫文蔚的《坦白门》，今天又拿出来播一播，因为这首歌最近点播量和上座率真的很高哈。哎，大家都可以。

万象回响，来自黄子弘非常提气的一首歌。现在时间是1:44了，我们在这一时间收听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然后呢，聊着美食，就对你来说小时候最馋现在却很难吃到的古早小吃是什么。真的，我们通过这个话题真的是打开了许多人回忆的夹子。有的人的记忆是特别特别的美味，但也有人的记忆是小时候各种就是搞笑或者留下打引号心理阴影的阴影的场景。

0: 景啊。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吧，我们的央行Valentine 他说，我小时候一次是吃芒果，一次是吃蛋糕，掉了牙，我后面就没再敢吃。对，牙那个时候快掉了，结果一吃就掉了，虽然不疼，但是阴影已经留下了，就再也不吃了。超可爱的，就是他想起了小的时候吃这个东西，同步就可能一下那个牙就掉了，但是他会因为小嘛，幼儿的时候他会把这个食物和自己的记忆关联起来，哎，妈妈怎么这吃出一颗牙，就这种感觉超可爱啊。还有呢，我们真的大橙子也来留言，他说我在苏州咯，我在苏州站打卡听节目，而且我现在是昨晚在苏州奥体厅李荣浩黑妈演唱会，所以人在苏州啊，所以你可以去尝苏州美食了，是不是啊？你在苏州听节目，然后我们这儿也有在上海听节目，也有在无锡听节目，哎，苏机场好像都有了啊，然后还有在这个南京本地的朋友们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些经历真的是超可爱。我们进段广告吧啊，之后回来会听到杨和苏 King NG 带来的很久很久。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1: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杨和苏 KNG 带来很久很久这首歌曲，听到的时候会有一些共情的感觉，是因为真的会让你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吧。因为这首歌本来唱的就是回溯学生时代自己青涩的恋情，然后表达了一种年少不懂珍惜，成年后怅然追忆的这种遗憾与释怀，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我们对于儿时吃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就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在我们的年少的时候吃过一个美味，它有可能是家人做给你的，有可能是小时候家乡的古早美味，现在有可能很难去吃到了，但是它仍然在你记忆里闪闪发光，是因为它真的给你留下过非常美好或者是不美好的记忆，让你留下了童年的一段回忆和故事，你现在仍然会牢牢地记住它，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你看像是在我们的留言区，像是艾伦他说小时候啊，他说这么一说吃不到的还有那个烤鸭羹。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Play 的下午版，我是笑飞。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继续陪你听歌聊天。那我们在广播端依旧用大蓝鲸客户端和你互动，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帖了。当然在视频端也欢迎你和我们实时聊天，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微信视频号，我们视频端见。

这是在今年五一来过我们 Mido 音乐节的童宇坤的歌 Stand Up， 这首歌就像一个战书一样发给所有人。里边的歌你看 Stand Up 站起来嘛，就是写满了很多的倔强，希望大家不管什么黑夜有多长，现在有多困难，站起来喊出来。

可能就会把很多的事情解决掉了，很简单的就解决掉了。有的时候真的要攒那股劲儿啊，去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下午2:0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我们在广播端直播的同时，在视频端也跟你同步聊天。我们话题是全天音乐 CarPlay 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聊到的。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有啥别人没有的超能力？当然，这超能力是打个问号的啊，不是那种很玄乎的什么隐身啊、飞行，不是这种啊，不是那个天马行空。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会这项技能，就像上午有人说脚趾很灵活，可以捡各种东西，有人可以动耳朵，对不对？可能有的时候你在跟朋友玩的时候，突然之间你来上这么一个绝活，瞬间气氛就点燃了。大家可以聊聊看那些你特有的技能。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和我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视频端微信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和我们一起聊天。而继续要给到你的歌，来自杨宗纬，这首歌叫做《你给过我太阳》。

与恶的距离二的插曲。有的时候你明知道天快亮了，它是一个谎，但是有人陪着你一起度过这个比较黑暗的时刻，你可能就觉得不孤单了。这首歌主要就唱这件事情。下午2: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这两天南京的天气呢，也是这种昏昏沉沉的非常低迷的状态，就是希望像歌名说的能够出现个太阳，哪怕不出现太阳，你身边有一个一起陪你在这样的雨季让你开心的人也挺好的。说到了天气，来关注一下吧。此刻南京的气温27.8度，相对湿度84%，今天全天都是阴天的状态，26到31度。从明天开始，南京以及大部分江苏的城市都要开始一直下雨了。明天是小雨转中雨的状态，后天是小雨，可能台风大概是周五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江苏的境内，所以大家这两天出门都带好雨伞啊，千万别偷懒儿。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这是很多人的心声，也是我的心声。虽然今天是这周第一天上班，但是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做了。这是向阳的歌，什么都不做的一天。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六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九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妈咪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是门尼的歌《红绣花》。红绣花是什么呢？它是肯定是个意象，对吧？它既是思念，也是等待。然后门尼在这首歌里边用一个音乐剧的方式唱到了一个关于战争和守望的故事。其实门尼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的音乐人、制作人、歌手。他的音乐有很多是很有戏剧性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或者之前在节目当中，老是说一个人的音乐有戏剧张力，但是放在门尼上，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基础技能啊。他很多歌都有这种戏剧张力，而且门尼这个人很拼自己，就把自己逼到绝境的那种。做音乐如此，做专辑如此，做演出如此。他在今年、去年和前年都来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而继续你要听到的门尼另外一首歌是他比较新的作品，这首歌呢其实是讲了一个家庭暴力的故事，里边的很多的意象都是冰冷的意象啊。比如说这个名字巴拉莱卡，它其实就是俄罗斯的一种三角琴，它弹出来的音乐都是那种很冷的、冷色调的、冷冰冰的感觉。来听门尼的这首歌《巴拉莱卡》。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小桥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这是韦礼安的歌，哇，一晃已经是十年前的歌了。这是2016年他的作品，叫做《女孩》，就是唱我喜欢一个女孩，特别开心啊，这个很雀跃的样子。这都不算是什么小鹿乱撞、暗恋的部分，这已经就是在一起了，刚在一起的状态。而且这首歌韦礼安还出了一个厦门版，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就是跟厦门文旅有联合吧，唱了很多厦门当地的一些景点，融到了这首歌里边，也是这种很欢快的状态。2:4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我刚刚跟视频端的朋友就说，我说今天这个好物我特别想拥有，但是我懒，我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把它贴全。这是什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药药材三伏贴。一到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三伏贴就会出现，对不对？我们先说怎么买，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这三个字就能够购买了。你如果现在在大街上看，你会发现有很多什么中医馆啊、中医院都开始预约三伏贴的这个疗养套餐了。一个疗程呢，最低好几百，贵的可能要大几千。有一些比较难抢的一些医院的三伏贴都要预约排队了。那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把这三伏贴给大家安排上。国药大品牌，国药药材出品的三伏贴，打开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一点也不刺激，刺鼻啊。无纺布的材质，又透气又舒服，贴上了不过敏，也不红也不痒。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三伏贴的品牌，为什么我们要今天推荐这个品牌呢？首先，它是来自国民大品牌国药药材，质量是有保障的。其次呢，是我们直接对接厂家，价格很便宜，还能看到资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款三伏贴是用古代医方，人家还进行了改良。有的中药呢，它不那么温和，药性比较烈，咱们的身体是受不了的。经过改良之后呢，药性会比较温和，也更好的吸收。比如说有人一到这个季节就感觉到关节疼痛、脾胃虚弱，动不动就累，经常感冒，那就不妨试试这一款三伏贴。平时呢，一盒要29.9元，我们这次呢给大家9盒一个套组，整整270贴，直降130元，只需要109元，你就能够带走270贴。今天下单呢，还会送你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是40贴。福利呢还没有完，前30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48贴，你也不用担心怎么贴的问题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穴位图，咱们就自己在家又舒服又得劲儿，按照那个图贴就可以了。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15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3: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来听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Play 全新的一个小时，我是小飞。这小时呢，继续跟大家来听歌，然后呢，也会为互动话题问问你和别人比起来，你有什么超能力呢？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端互动啊，因为视频端可能更快一些，大家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汉字。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你也可以实时来跟我们互动。那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这是电视剧《月光变奏曲》的主题曲，这是可可爱虞书欣的歌，叫《初里来了》。

这首歌 TT 满舒克不在服务区，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歌啊是在影射感情啊，我觉得在我听来有点像冷暴力，就是你说他真的不在服务区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也不会谁突然之间真的就是电话完全没有信号，对吧？他肯定就是在你周围，肯定在同一个城市，他就不想理你，就感觉像不在服务区一样。下午3: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马上下一首歌呢，它的歌名也是我想到的。

每个小时节目当中的那个游戏单元的名字叫支线任务。我再次提醒大家哦，我们的每个小时的末尾会有两首歌二选一，这个投票呢是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可以提前看到的，你可以关注微信上面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你就可以来投票了。在每个小时的末尾段，大概是3:50左右我们会有两首歌，大家投票，投票得数高的那首歌将会出现在电波当中。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支线任务》，这首歌来自 Hush。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这是 Amber 刘亦云翻唱告五人的歌《爱人错过》。这个 Amber 的声音会更加的干净一些，然后有一些淡淡的遗憾会在这首歌里面。反正整体上的基调没变，就是有些人注定要错过，不管轮回多少次，可能都是错过这个结果。之前最早的时候，大家可能提到 Amber 刘亦云，就是在那个团队里面嘛，他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说唱担当啊，或者是一个舞担，但没有想到他 solo 的部分也能这么好。下午3点2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刘柏辛 Lexi。 我为什么要排这两个歌手，我那天突然在调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两个人啊，但他们两个不在那个曲库里挨着。我调完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两个人同时有一个特点，就是好久没有出现在一些那个综艺里边了，然后也好久没有出歌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马上你要听到的刘柏辛 Lexi 这首歌叫 Deep Down， 就是更加深的一种感觉。他唱的就是那种未知感，可能是危险，可能是不好的诱惑，但是有一些很 deep 的状态，只有你自己潜下去去看了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危险的，有可能是有利于你的。所以这首歌唱的大多数的就是希望你去实践一些东西啊。来听刘柏辛 Lexi Deep Down。

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超能力？这个超能力呢，可以说是独属于你的，别人可能学要学一阵子。你有什么？刚刚在视频端呢，热血青年他说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多种人格，看跟谁在一块儿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格。我刚才想到了一个，评价，这可能不是你的超能力，是你越来越，就是随着年龄增大圆滑了，对吧？圆滑这是个中性词啊，不是贬义词。2648在大蓝鲸互动，他说我有一个被动技能，每次下雨前膝盖都会疼，比天气预报还准，同事们都叫我人形气象站。有一次我说明天要下雨，他们都不信，结果第二天暴雨。现在办公室谁出门都先问我今天腿疼不疼。我请问2468，你受过伤吗？因为人家说，比如说受过伤，比如说膝盖坏过啊，半月板有问题，我做过手术留那个刀口，它才会在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才会疼。如果不是的话，你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话说我其实也有这个技能，因为我半月板伤过，小的时候呢我也做过阑尾炎的手术。就你也知道，这个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一到快下雨的时候，就会隐隐的作痛，但不是真正的痛啊，也算是一个天气预报的人形气象站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说说看你跟别人比起来有啥特殊技能。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客户端或者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接跟我们聊天。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周兴哲的一首歌，叫做《离开你以后》。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是丁世光的歌《好的一天》 A Good Day， 他这个里边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好的一天不需要多特别，很简单就行了。像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有个蓝天我就已经能开心一整天了，对吧？所以很多好的这个字的定义其实是很微小的，你不用把它特别宏大，说我一定要在某一个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宏大的目标把它完成了就好。 No, 好的一天都是细小的事情积攒起来的。下午3:3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马上你要听到的歌，这位歌手呢来过 Middle 一次，就那一次呢他证明了他自己的唱功真的非常非常的稳，这就是景龙，这首歌叫做《笑吧》。

0: 啊，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嗯，大家看球看的都怎么样啊？最近，就是我觉得今年世界杯啊，之前我们说流量可能不如往届世界杯，但这么看来，到目前为止还好。其实该有的话题啊，该有的节目啊，
1: 对，主要是这个你在很多的社交媒体里面一搜世界杯，出现的都是癌啊，都是跟足球之外的一些东西。
0: 对，大家也可以来收听一下我们的播客节目《不客气音乐社》，我们认为除了这个金球奖 MVP 最佳射手之外，应该再颁一个奖。那那个奖是什么呢？
1: 金腿奖。
0: 对啊，就是大家可以来到小宇宙，包括网易云里面来收听我们的不客气音乐社。我们回到今天节目，话题都已经发出来了。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
1: 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歌为什么要给大家去放一个世界杯的今年的一个主题曲《代代》呢？就是主要是，首先我们会觉得世界杯足球这项运动啊，它肯定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动。
0: 那
1: 像你看今天早上有英格兰不是赢球了吗？
0: 嗯，
1: 我觉得你虽然贝林厄姆发挥很好，但是你也不能去抹灭他在。除了贝林厄姆之外的其他十个人，甚至是在替补席上那些队员的一些努力，我觉得他整体就是一个团队的运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发出来了，就想问问大家，在团队协作当中，你有过情绪崩溃的时候吗？你有担当过情绪缓冲位，为他人的情绪兜底的经历吗？
0: 对，其实早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海马就跟我聊了很多，就说想聊关于团队协作这方面的问题，就包括团队分工啊、角色，还有就是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去做，你可能感觉心里有点慌，但是后面呢，就是有小伙伴加入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1: 对，那天我们俩坐地铁的时候还在聊，就假如说我们俩各自去参加某一个活动嘛，可能一个人去的话，其中一个人不在，那可能自己心里面还是有点没底儿。但是如果我们俩都在的话，同时参加一个活动，同样的活动，其实我们就是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就还乐在其中。
0: 没错，而且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刚好啊也有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影视飓风就原来做得很好的《荒岛求生》的那个系列迎来了最新的一期直播。然后这一次它不仅是 PVE 了，它不仅是人对抗环境，它加入了游戏的效果，有队友什么的。然后呢，就在那个100小时荒岛直播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那已经是第五天了吧，我记得。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环节内容，可能是Tim 就是潘天红他对面的那个中国 boy， 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把他宝箱偷来，把救生衣扔了，他就上头了，然后违反了规定，游到了对面去，有一些肢体的冲突。
1: 对，好像那个游戏的规则是，如果是没有那个救生衣的话，你是不能下水的，也不能坐船的。
0: 对，不能违反这个规则。但是
1: 他救生衣被扔掉了。
0: 对，他不管了。然后呢，他当时就想赢，然后过去之后。就是有一些拉扯在撕吧，然后刚撕吧一会儿呢，直接切了一个镜头，就15分钟左右没有任何的镜头。
1: 对对对，就他的队友还在说，哎，你们别打了，别打架，正在直播呢。
0: 对，在直播呢。然后后来也有人就是把那个视频下下来，然后呢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还原了当时导播的话，就说平台反馈已经不好了，
1: 哦，
0: 你不要再到对面去了，就是跟 Tim 去讲这个事儿。那 Tim 作为一个公司的，他是老板，
1: 对，
0: 对吧，他也是一个账号影视飓风的一个算是标志性人物 logo， 整个商业价值最高的，
1: 他是灵魂。
0: 对，那灵魂在一个很重要的直播当中，对着所有的网友，他情绪确实是崩溃，他后面自己也讲自己的情绪是崩溃的。所以刚好也结合这件事呢，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在团队协作当中，你有没有过这种情绪崩溃的时候？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去担任过情绪的缓冲位，去兜底别人的情绪，去兜底一些事情呢？那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我们的话题帖，耳机分你一半，来留言打卡签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这边，
1: 对，在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然后去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即将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超绝斜刘海，
1: 陶喆 Moss Baby。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耳机分一半，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
3: 那最近 Harry 刘宪华是发行了全新单曲 Enjoy the Show 啊，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看了一下热度也其实不错，所以今天这个板块就来聊一聊这首叫做 Enjoy the Show 享受这场表演的歌曲。各位从夯到拉，看看各位能给到什么。
2: 我觉得 Harry 的歌曲应该拉不了，我们来感受感受。

0: 哎呀，他这首歌曲 Enjoy the Show 来自 Henry 刘宪华，从前奏到尾奏都有活啊。
1: 对，我感觉这首歌整体就给人一种很快乐的氛围，就是以这种流行 pop 为一个基底，然后揉杂了乡村舞曲，很多元的一首歌曲。就觉得刘宪华在我心中啊，就是他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呢？就是什么样的风格我都会认为，就是什么样的风格他都能驾驭，我会认为多元就是他的风格，就是大杂烩啊。当然我所说这个大杂烩并不是一个贬义，我会觉得他的音乐倒没有说特别的深刻，就是他，但是他的整个的音乐的涉猎面会很广，而且他也经常会去做一些类似于像艺人乐队这样的演出，就一个人去使用各种乐器，然后借助 loop 这种功能去完成演出，就特别的黄老板。
0: 嗯，
1: 黄老板有一年在格莱美当中的一个演出，
0: 是的 ，Ed Sheeran 去年在杭州的那个演唱会也是这么做的，非常帅。他一个人就感觉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部队，太猛了。然后他说唱，然后呢，他唱流行，他唱民谣，他唱乡村，包括还有电子音乐，全部通过他面前的那个小玩意儿采样器来进行。然后包括 Henry 刘宪华，他确实是很像咱们的黄老板。
1: 嗯，
0: 然后他的才华不逊色于黄老板，因为黄老板可不会拉小提琴。对，而且 Henry 刘宪华他的说唱能力也很强，他的 vibe 很好，他不是说那种快嘴那种，他不是。之前他是跟那个英雄联盟是合作了一首歌，对，然后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而且最主要是刘宪华他毕竟是唱跳出身嘛，
0: 对，
1: 然后唱跳出身的话，所以说他在舞台上的那种游刃有余的那种占领舞台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很强很强的。
0: 没错，然后如果说这一首歌你让我打分的话，我想想看啊，我还是得给个人上人，因为他还是不错的。但我也要说实话，我觉得有点闹挺。就我主观而言，我不太会把它放到歌单里面循环去听，因为我怕我有的时候晚上，当然比如说我很快乐的时候，我听他觉得没问题。
1: 就是我
0: 困的时候也可以。
1: 就是我有个暴论，就是说一首歌啊，就是我现在可能听歌，我个人习惯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炫技类的歌曲。我的意思是炫技就是为了炫而炫，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首先他的歌词啊，包括他音乐的这个深度，虽然广度很广，但是他的深度我觉得也还好，而且也没有特别强的所谓现在流行音乐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陪伴感。
0: 嗯，
1: 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不会把它收录到自己平常所听的这个歌单。
0: 没错，
1: 他的歌就像是

0: 满汉全席，但是我也不可能说每天都吃满汉全席，
1: 是还是得吃点什么河粉、
0: 疙瘩汤、
1: 疙瘩汤啊、
0: 鸭腿饭、
1: 鲜糊大馒头啊，
0: 对
1: 之类的，是吧？
0: 所以说我会给这首歌给到一个 NPC，
1: 给 NPC 是吗？
0: 对。
1: 行，我其实想给的也就是在 NPC 跟这个人上人之间，我还是给个人上人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 Henry 的歌曲，
0: 这首歌不错，它没有那种特别炫技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有很强的陪伴感，
1: 没错，
0: 一点不闹听，来自 Henry 刘宪华，太久。

0: OK，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演出环节。那我们一直都跟大家推荐的全部都是比如音乐上的，演出乐队啊、歌手之类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也是有唱歌环节，但是呢，它会比较复杂一点。这就是第四届的1701节，然后就在7月18和19号两天，他们晚上是有安排演出的。
1: 对，白天都是一些对谈沙龙。
0: 对，然后我们上周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总结了一下18号、19号都有哪些乐队给大家带来演出，包括低苦爱，是吧？然后这一次呢，是把这个对谈沙龙的环节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有您感兴趣的话，回头可以预约一下。首先，7月18号呢，是从下午2点钟开始，迁徙中的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坐标，来自亚历、还有洪卫林以及洪斌。然后下午4点半呢，是为什么有人愿意主动走过来的刘子超。19号呢，也同样是这几个点，下午2点、4点半还有晚上7点钟。
1: 对，然后下午这场演出的话，你像。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江苏音乐广播 V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在团队协作中，
2: 你有过情绪崩溃的时候吗？你有担当过情绪缓冲位，为他人的情绪兜底的经历吗？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肥羊的留言说今天真的忙啊，感觉自己好惨，辛苦了啊。但是呢，也不忘在大蓝鲸里面给我们留了很长的言。他说团队协作当中，我倒是没有崩溃过，但是我个人有过因为工作崩溃的经历，因为牵扯到因为工作的原因，有被骚扰到，当时年纪很小，把自己给吓哭了。当时，老板呢也安排了男同事去帮忙，真的是个好老板啊。然后也有担当过这个情绪缓冲位，现在的工作呢，经常会需要去缓和甲乙双方。还有之前实习生出错把工作的日期搞错，邮件发到了客户方，然后是我去找对方的品控重新沟通和协调。哇，你真是个好人，把错误的日期调整成了可以正常安排的日期。这个实习生虽然不是本地的，但是我还是帮他给他兜底解决了，因为整体的项目还是归在我这里，最终也是帮了我自己。你虽然是帮了他，你认为帮了他是帮了你自己，但其实你也真的是有影响到他。如果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好孩子的话，他以后啊也会像你这样去帮助别人的。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然后他还补充了说，如果是老员工犯错，无论什么原因，我都是不会管的。很 real 啊，我们的基友很 real。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一会儿我跟海马也会一起来唠唠这个职场团队的情绪现状。来源是前程无忧的2026职场人情绪状况调查，包括还有一些职场协作的趋势报告。近八成的职场人表示曾在团队协作当中出现过情绪崩溃的时刻，其中有超过六成的人选择独自隐忍，只有不到30%的人会向同事或者是自己的加一 leader 去求助。我觉得实在是太真实了。
2: 我觉得我对于这个点我真笑了，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肯定不止七成，他说六成以上，我觉得肯定不止七成，因为我身边的所有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基本上从来不去求助谁谁谁，而是选择把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去承担。
1: 对啊，就我感觉好像咱们就是我说的这个压抑啊，就是在职场里的压抑，就是方方面面都压抑，就很多时候就是不讲。但是我的话会特别羡慕那种能够
2: 什么事都讲的人，
1: 对，不管合理或不合理他都能讲出来。就比如说我今儿没上班，但是你工资能不能照常发给我？人家说为什么要发给你？因为我想要啊，因为我那个有账单要配，你能不能给我？我真见过这样的人。我一开始就年轻的时候，我会对此嗤之以鼻，我会在想说大哥大姐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要不要看看听听看你在讲什么东西？但我现在年纪过了30之后，我会发现我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他们不耗自己，他们这个甚至都不需要求助，我觉得他还可以帮助别人，真的
2: 有啥讲啥。
1: 我
2: 也挺羡慕这种人，但是有时候遇到类似的事情的话，哪怕不是说我不上班，我想要那份钱，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会。

0: 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所在，所以说有些事情我不太敢把我自己最薄弱的一些地方，自己或者说甚至说自己的错误去毫无保留的去展现给一个
1: 陌生人，
0: 普通同事
1: 啊，其实就是陌生人。
0: 对，我不太敢这么做。
1: 对，而且也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传统，就大家的整体的这个社会潜意识。
0: 对，大家都是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去展现给别人。你说你很简单的例子，你
1: 朋友圈都活色生香的。
0: 对，你说，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女生她为什么要出去，在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要化妆，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她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去展现给别人。
1: 对，同时他自己也很开心、啊、
0: 对，这是人的本能。
1: 嗯，没错。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说有一个数据验证啊，说拥有缓冲型核心成员情绪支持氛围明确的团队，那这个核心员工离职率呢会比纯结果导向的团队要低将近一半，那么项目的攻坚期的整体效率也会高出三成。啥意思？就是说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个能够担当情绪缓冲者的人，或者说能为别人的情绪和错误兜底的人，这样的团队啊，他们是比那种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必须要达成那样的团队的话，它是凝聚力更强，然后完成任务的能力也更强。我是这么认为啊，兜底者也好，情绪缓冲者也好，这一块他没有办法去加入一个绩效考核，他很像咱们最近不是看世界杯吗，那种不懈跑动的，然后尝试不断的从对方那里争夺球权和逼抢的那种中场球员，他不一定每次逼抢都成功能够夺得球权，但是他也体现不了在他的进球助攻数据里面，对手的那种压迫困扰他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像这样的球员啊，他能给团队带来突破甚至是奖杯，比如说莫德里奇，
2: 比如说德保罗，
1: 对，比如说坎特是吧，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些兜底者很伟大。
0: 对，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在就在一个不管是公司也好还是你一个工作室在一个一起工作的这个团队当中，我觉得至少得需要一个来稳定更衣室的人，这个人他不一定说我的能力有多么多么出众，多么多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你得会做人。
1: 对、
0: 啊、你得会做人。
1: 对，让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愿意听你说一句，你要么就是年长一点点，要么你就有一定的能力，或者说你要么就可以做一个枢纽纽带，你就像那个新街口站似的，南京南站似的，就是很多人都要从你这边过，然后你刚好又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就很容易成为像这样的团队缓冲大河。
2: 对，
1: 是不是
2: 就相当于说Cristiano 在葡萄牙的那个角色、
1: 哦、不是维蒂尼亚吗、啊、先回上中圈跟罗哥聊两句、啊、然后又再团结队友跟那个若昂一起但是说实话不开玩笑啊，就是确实很难得这样的人才、嗯、不过大家现在开始关注到这一块也是个好事儿。
0: 好事儿。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艾热，兄弟
1: 兄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艾热
1: 兄弟。
2: 那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啊，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关于这个情绪崩溃，你在团队协作当中有没有情绪崩溃过？另外你有没有担当过情绪的缓冲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为他人的情绪兜底的经历？刚才我跟海马聊了、关于这个叫什么呢，我看一下啊，职场团队的情绪现状。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团队价值认知的一些新的变化啊。来源呢是2026年的青年职场心态调研，还有豆瓣的包括职场抱团取暖小组这一些啊，里面的一些数据，近80%的95后和00后在求职的时候，现在会把团队氛围好、同事好相处列为考量因素，并且是核心考量因素，优先级甚至高于晋升空间。这你敢想吗？哎，海马让你选，团队氛围好、同事好相处，还有晋升空间，这俩你怎么选？如果是用那个比例来说的话，
1: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2: 积极开。
1: 非得是在这里面两个里面选吗？
2: 如果这两个里面选，
1: 如果这两个里面选的话，我或许会去在一个团队氛围好的一个地方。
2: 那你刚才还有一个什么点？
1: 给的钱多，
2: 给的钱多哦，那就相当于晋升空间。给的钱多和团队氛围好，
1: 不是就晋升空间，就是不一定给的钱多。比如说你给我一个什么经理当当，你给我一个总监当当，但是我这个钱还是一点点，那我不愿意。
2: 你能带团队吗？你觉得你能吗？
1: 带团队，
2: 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我是怀疑你的性格。就如果说你手下的员工，比如说就是说求求你了，比如说马哥，我今天家里有什么事，我都怀疑你能自己熬夜熬到3点给他把事儿干了。职场老好人，老实憨厚、哎。然后我们接着说啊，说有近60%的受访者表示，比起高薪但是氛围压抑的团队，更愿意降薪选择情绪更舒展、有人兜底的团队。这个我有点。惊讶，我非常讶异。就如果说你让我选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前者，就是待遇好一点。你压抑不压抑跟我啥关系？我又不跟你过日子，你爱压抑压抑。出了这个门，我管你那么多，你想干啥呀？我反正我是这种想法，
1: 对
2: 我可能就不属于这个年轻的调研者。
1: 我刚才为什么去选择这个团队氛围好的？我是觉得我更愿意快乐上班。就是不要有任何的那种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出现。快乐上班，但是如果是
2: 懂你意思，
1: 对啊，你说去到一个就可能有一定概率是有一个晋升空间或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去了上班里面上班我不快乐，那我最后把我逼最后直接又逼离职了、那我觉得前面你做了所有的努力都白费。
2: 行，那我们接着再说第三点啊，也是一个团队价值认知的新变化，就是大众对于好队友的标准正在转变。原来什么叫好队友，你得能 C 啊，是吧？你 KDA 得高啊，但现在是这样子的，不只看业务能力强弱，更看重是否靠谱，是否不甩锅，出事能不能一起扛，情绪稳定，包括还有一个是共情力强。现在这一些说是能够成为职场核心的软实力，这个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惊讶，可能我太久没有出去过，甚至我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对吧？我就会觉得真的假的，不过这是个好事儿，这我觉得这绝对是个好事儿，因为大家开始关注这方面的东西。你像这些哪个不是优秀的品质？共情力强，能一起扛，情绪稳定。我是觉得呀，就是能被关注到就是一个很进步的事儿，这个时代给好人的一个大红利。如果真的能把这些东西都放大，大家以后用人单位去考虑这个事儿的话，我配合能力能够打得出来，这个配合如果说他有这些软实力，配合他自身的一些能力去打出来，这手牌一定很厉害。
1: 那如果这个能成为一个好队友的标准的话，且这种人他能够带团队的话，那我觉得我也符合这个标准。
2: 你当然符合了。我是想鼓励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人，但是可能你的能力很强，或者说你的能力一般般都无所谓，不管能力强弱，我觉得大家越关注这一块啊，以后咱就越不怕吃不饱，更不怕吃不好。
1: 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大家以及问问凯文，其实我有一个很矛盾的点。
2: 什么？
1: 就是

0: 就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群的一个人哈，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对吧？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说心里话，我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合作的人，就是我很热心的会在我的工作当中之外，然后去帮助别人，对吧？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且这个同事平常人也都不错，我肯定会很热心。但是我又是一个很不善于去接纳他人帮助的人，你懂我这意思？
1: 就是别人帮你，
0: 我可以帮别人，但是别人帮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1: 就觉得麻烦别人了，占人
0: 对
1: 占吃，
0: 就是
1: 吃马卡要了。
0: 其实这些职场这些很多道理我都懂，就你帮我，我帮你，这很正常。但是而且大家又是一个团队，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自在。就或许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需要一个可以帮我兜底的人，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兜底。出了事儿，基本上像以前我那些所有的工作经历，有问题有错误，那我自己就扛了。
1: 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没有什么毛病，你矛盾的点在哪？就是说你一方面能帮人，但是你一方面不需要别人帮你。
0: 但是我想变成一个就是能够去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别人帮助，且我也能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互通的人。
1: 我觉得翻译过来就是你脸皮不够厚，你可以再等一等，就是等你年龄再大一点。我现在差不多到了，我原来跟你差不多。而且你为什么能够那么清晰的讲出这个事儿？我可以兜别人的底，我可以帮助别人，但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自己给自己兜。因为源自于你本来就是一个安全感很足的人，除了你之外，你有你的家庭的帮助，你也有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在外面，你有原来的好朋友，包括你有自己的固定资源，且不说多或少，但你要知道，有很多人他是没有你这些东西的，他不是就像你天天喝的疙瘩汤，你觉得疙瘩汤不是个玩意儿，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没喝过疙瘩汤，没有人能帮他，没有人能帮助他，没有其他的门路，没有任何的渠道能给你。像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他需不需要人家兜底？他当然喜欢有人来兜底，要去倾倒自己的东西。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事儿，我有跟人去聊，包括我有看网上的大家留言，让我很惊讶的，但是现在也已经能够坦然接受了，就是很多现在咱们成年人社会人回家没话说。就有些话他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跟孩子去抱怨吗？或者你跟这个另一半可能还吵架，或者怎么，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我说实话，我觉得像你这样挺好，我也是这样想，我就觉得我自己就
0: 对，因为 Case 刚才他在给我们留言了嘛，他说就是就怕欠人情，人情老难还了。其实人情还人情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可能在我社交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困扰。
1: 是，然后我跟你们有同样的想法，就觉得人情太贵了。我在我们节目里面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但我后来慢慢的发现啊，有的时候也别给自己加那么多的压力。然后因为有的人会觉得像我们这种性格的人戏真的多，谁在意你那点人情了？我当时就是顺手帮了帮你，就可能有一个这种不对等的一个情况在也行。就是有一个想要还人情的心是 OK 的，但是这个还人情的心要把自个儿给搞得压喘不过气，我觉得没必要。实在不行，咱以后就别欠人，我们不欠人家人情，我们也不要让别人那个啥，就是你不需要人兜底，你也别让别人给你兜底，你这不就解开了吗？
0: 对，我其实没有人让，就
1: 对
0: 呀、
1: 啊，
0: 对 ，OK，
1: 对你就是我不吃你的面包，你也别吃我炫乎大馒头，是吧？行，我们一个 break 回来，马上接着跟大家聊。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Welcome back.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一个喜闻乐见的案例
0: 哦，
1: 案例分享环节啊，这个也是点的不行，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太点了。说去年双十一大促，这应该是做电商还是做这个产品的这个朋友说，双十一大促去年的时候，我们技术团队做产品应该连着熬了一周，上线前一个小时突然出了核心的 bug， 老板当着全公司20多个人的面摔了东西，对着负责人的脸面上劈头盖脸的骂了10分钟，场面僵到没有人敢说话。骂到一半的时候，老板自己也反应过来，确实失态了，站那喘气下不来台。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组的老主管站出来，先把老板拉到一边去递了瓶水，然后说你缓一缓，然后呢10分钟给你进度。回头呢又跟负责人说老板这几天也没睡，急昏头了，别往心里去啊大伙儿的，咱们先定位问题。最后呢那一天 bug 也是顺利解决了，也很顺利，后来老板私下也道歉了，我们也都懂，连续高压之下谁都会有绷不住的时候，可贵的是有人愿意站出来给双方递台阶，给局面去留缓冲。真的，我觉得这个老主管，他分享这个老主管绝对传奇，队长袖标就应该在他的手上。我跟你说，
0: 哎，我通过这个事儿，我在想啊，就是 和稀泥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

0: 是啊，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太可取，越货越稀，对不对？哎，但是我觉得这种有针对性的、目标明确的、高情商的、清醒的去和稀泥，这是个好事儿。
1: 对，
0: 润滑剂，
1: 绝对的传奇队长。
0: 对，对我，你像他这种做法，是不是和稀泥？是
1: 是。
0: 但是这个他和稀泥的方式，就是可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1: 没错，
0: 彼此都有一个台阶下。
1: 对，
0: 对吧？他就是有目的性、高情商的和稀泥。
1: 对，而且他们这个老板其实人也不错
0: 啊。
1: 你要另外一种情况，又另外一个解决，对吧？
0: 对，
1: 那你觉得，比如说他是老主管，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主管吗？你为什么来跟我说这事儿？不是他的错吗？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说这事儿？那就爆了，那就另外一个解决。
0: 我觉得这玩意儿特别像什么？
1: 像啥？
0: 婆媳关系，然后需要一个、
1: 哎、对
0: 对婆媳关系，然后需要儿子站出来去缓和，作为润滑剂去沟通，双方的去沟通。
1: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就是说这个是网友分享的，之前在一家创业公司啊，老板天天把职场不带情绪啊，不要带情绪啊挂在嘴边，说谁要是表露出了疲惫或者委屈，只会被说或被冠以抗压能力差、
0: 嗯、
1: 有一次我们的核心设计师连着熬了半个月，赶了三个项目，因为一个细节失误被老板当着所有人的面批了半个小时，没有顶嘴，下班之后这个核心设计师提交了辞职信，他走了之后呢，接下来这个三个项目没人能接，延期快一个月，然后赔了客户很多钱，老板后来说啊，哎呀，这点事儿就辞职，真的是太脆弱，现在年轻人。可我们都知道，那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个同事他是家里老人住院，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去陪家人，硬扛了快一个月。然后那次失误呢，也。

0: 你问我答。
1: 来，
0: 石头剪刀布。
1: 首先第一题啊，凯文先生，有没有因为团队氛围太差直接辞掉一份工作？
0: 首先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辞过工作，我从毕业之后就正式的工作就是这份工作，一直到现在。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回答的话，那肯定是没有活的，肯定是割了嗓子的。我想说一下我有过，但我辞的工作不是就是主业，就是我有过比如说跟人家合作的那种，因为氛围实在太差，我有直接退出过。
1: 哦，就是跟其他跟某一些项目组
0: 啊，对，
1: 退出某一些项目组，
0: 对，我是直接就那个，但是我不是说退群啊或者什么，它不是一个这么物理的动作，就是我当时遇到那个情况是不尊重劳动，就类似我们之前聊过一个类似白嫖的话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事儿你已经说好了，咱们都已经讲好了，那就这样，那你确认了我们发货嘛，对吧？小样你也有了，对吧？你带货的我给你样品也发了，你也吃了，你也说好吃，咱们机制也谈好了，那我就接着做呗。这个时候你东西刚发过去，你把所有货都发给他，跟你说再给我换一批吧，就我感觉还不是很好吃。那你问他，那你把我之前的样品我发小样给你，你都就说好啊，他说对，那是之前说的，那你现在再给我发一批吧，把你这些货
1: 还能这样，
0: 对，但是你已经发了的货我也不退回给你，你再给我发一批。
1: 哎，这如果在工作当中遇见这种事情是真烦人啊，你说这种真烦人。
0: 夸不夸张？
1: 对啊，
0: 夸不夸张？是不是纯纯的那个冲击波？
1: 对，
0: 来啊，第二个，这能不退吗？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
0: OK，
1: 来吧。
0: 请问海马先生，在团队协作当中，你是否有过情绪崩溃或者绷不住的时刻吗？
1: 那经常会有。我不说现在，就是说以前吧。以前就是在团队当中吧，干的活首先很多，就是我正常，比如说我做 A 的事情，然后后面呢，领导又想让我去做 B 的事情，那 OK， 我可以去做 B 的事情。做 B 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一开始定那个月绩效的时候，他没有，就是没，当时还没有 B 的事情呢，但是 A 的事情我必须要全部做完。
0: 哦，明白，就相当于最后就是你双倍工作量，
1: 老做 B 的事情 ，B 的事情做得很好。也 OK 了，但是 B 的事情不算我工作量，
0: 耽误了 A 的进度，
1: 结果还扣我钱，
0: 对。

0: 相当于就是你干了双份活，然后你还拿不到一份钱，
1: 对，绷不住，
0: 那肯定崩溃啊。当时我记得那个事儿，你说你当时是去哭了是吧？
1: 对，
0: 在嗷嗷嗷哭、啊、
1: 对，在厕所哭石头剪刀布
0: yes OK。
1: 首先第三题，你觉得自己在团队里面算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0: 我在各个团队当中都算情绪非常稳定的人，极其极其稳定的人，因为我不吵，我也不闹，我也不叫、嗯嗯、对，然后基本上我是承担的那个情绪缓冲位，包括兜底者，我一直都是这样，我在我的工作里面、哦、我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不一定在每个团队当中大家对我的这个角色定位都一样，但是我绝对是一个，
1: 那至少现在你是这样子的，
0: 那我肯定是情绪稳定的人，非常稳定的。
1: 至少就是在我们俩成为一个 team 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
0: 你跟我这几个月合作下，你觉得我情绪还行？
1: 稳，情绪是稳的。
0: 对，我们工作当中就很正常的，
1: 而且是在一些问题上真的是可以兜底的。
0: 对，我是始终是跟我们基友一样比较敏感，然后我会尽可能的去考虑别人的一个想法。就比如说你明天你有正事儿，你要陪家人要去干嘛请假，明天我一个人做节目，基友会记得来支持我。然后你知道海马是怎么给我发消息的吗？说新要我什么什么事儿，我能不能请假让你一天做个节目，一个人做节目？我说当然可以啊，都是这样发问的。你说那这我还说啥？来，
1: 石头剪刀布，
0: 请问海马先生，你在团队当中是经常被人兜底，还是能兜底别人的那个人？
1: 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被兜底这个事情，就像我明天你要让你一个人做节目，这种算兜底吗？这应该也算吧？
0: 不算。
1: 那其实我目前来说的话，
0: 强行说那就算，
1: 强行说那就算。但是也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我做过，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去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产生比较严重后果的一些问题，然后让别人去兜底的。基本上我工作当中是有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都是自己去兜底，给自己兜底的。如果说让我去兜底别人的话，我
0: 你只能说是得看能力范围了，是不是啊？
1: 对，得看能力范围，
0: 还有得看这事儿有多大。
1: 就是，比如说缓和情绪，这样情绪缓冲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在工作方面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就得看我的能耐有多少了。
0: 我明白。
1: 就是如果你要我能耐，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肯定百分百帮。但是如果我是真的能力不足，那没办法。
0: 对，我明白你意思。比如说那个人，他就比如说是一些情绪上的事情，你就不一定帮得了。一些硬性的，比如说你能不能让他笑，能不能让他别生气，或者怎么样之类的，那你没办法了。
1: 就是情绪上面的，我能尽我所能去帮，只是说在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这个就得看我能力了。其实我能力 OK， 我就可以做。
0: 那我觉得第五题我们俩可以一起说。这个的话，应该还蛮多话说。就是在团队合作当中，你最受不了队友的，或者说就是你的配合者的哪些合作者哪些行为，有一些激发的，比如说甩锅、情绪化或者是摆烂，你比较受不了的，或者说你最讨厌的行为是什么？
1: 甩锅。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最让我鄙视的。就是最让我觉得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最讨厌的事情，我觉得甩锅我都能接受啊。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被冤枉。
1: 被冤枉，
0: 对、啊、就是你误解我也可以，就是你怎么想我无所谓，对吧？咱也不是一块儿过日子，晚上被窝是不是一掀开就是你的脸？那又不是、对吧？但是你误解就算了，你还要把这个东西去传播，我觉得不行，就是这叫冤枉啊！对，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夸张。类似这种事情，我是无法忍受一点的。
1: 就主要是，
0: 就像想起那个剧《Better Call Saul》，就是那个，
1: 就甚至说这种
0: 我想找律师
1: 冤枉的时候，甚至他不给你一点解释的机会，
0: 不需要就直接给你定了。对，
1: 行，
0: 就这种情况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比如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去下定义。就这种的话，可能这唯一能让我情绪化就是这种事儿
1: 啊。
0: 对，所以大家现在
1: 还这样的行为，我感觉还在封建社会呢啊。对，每天得对着那个龙座磕两个。
0: 行，我们今天你问我答环节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舒缓舒缓，来自 Waken 盆栽哥
1: Out of Time
0: OKK。

周深的歌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治愈和清凉，而且这首歌结束最后听到孩子们那种银铃一般的笑声，就让我想起了上个星期六我们在这个高淳和大家一起唱歌溯溪玩水。真的要特别感谢那么多的朋友们哈，那天有300多组家庭的好朋友到现场。其实那一天呢断断续续还是有雨的，但是并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而且即便是有一些小雨下来，大家撑着伞跟我们一起唱歌一起玩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我在下午彩排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在下雨，我一扭头看到我身后的那个小溪里面很多小孩子们在玩水，那种感觉，就是当下刚刚听到的那个笑声那种。

银铃一般的清脆的笑声带给我的爽朗的感觉。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夏天要去游泳，然后也是下着小雨，然后我反而觉得下着雨的时候在水里玩更过瘾。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说，哎呀航帅我们来晚了，本来想去凿冰哈，结果跟我说冰都凿完了，然后我们实在是忍不住还是自己凿了凿剩的那一点点冰碴子。好吧，大家都觉得玩得很开心啊。如果你们觉得周末夏天暑假就应该去玩得开心，就应该去玩得尽兴的话呢，上周末我们去了高淳，这周末大家有没有兴趣去丽水？为什么要去丽水呢？因为我们江苏广播现在组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学，就在丽水红色里巷，红色里巷的一日研学营，我们之前已经组织过一期了哈，当时我们摩登派没有宣传，不过很多朋友都已经带着小朋友去了，他是一大一小一起来参加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不妨在本周六7月11号的时候再参加我们的第二期这个丽水红色里巷的暑期一日研学营怎么样？这个活动呢其实很有意思，首先啊就是它不会那么的枯燥，因为这个活动呢它整个的安排是既可以动手然后又可以亲身体验。你比如说上午签到完之后哈，丽水在这个季节特别应季的水果是蓝莓，所以呢我们上午主要的安排呢是去蓝莓园，让孩子们去整个置身在蓝莓园当中，有一堂这种生动的这个生物课堂，从采摘里面理解生命的

0: 做这个竹编、石磨，然后磨练专注力，培养工匠的精神。然后全部结束之后呢，大概是在3点钟左右，你还可以带着孩子们啊，你在那儿悠悠闲闲的逛一逛，参观一下那儿的红色基地。或者呢，我去年去过一次红色理想，那个地方有非常悠闲的这个打卡点，还有咖啡厅，然后你不管是让时光慢下来，还是让孩子接受红色教育，或者是在那个环境特别好的古村落小河边消消暑啊，凉快凉快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这个活动呢，我跟你们讲哈，原价一大一小是大概300来块钱的报名费，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一大一小188啊，就是连上午下午的研学，连中午的动手包饺子吃午饭，全部加起来，包括老师的讲解啊等等等等啊，一大一小188。报名之后呢，你早上开车准时集合就好啊，不过没关系，报名之后呢会有我们江苏广播的客服小姐姐跟你具体联系的。所以如果本周末你不知道怎么安排带孩子的这个周末暑假行程，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我们丽水的红色理想参加我们的一日研学营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把这个报名的链接发给你们，里面会有这个活动的详细介绍，也会有报名的具体方式啊，你能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呢，还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反正名额也不多，20来组名额吧，据我所知我们还没有宣传，已经有4-5组家庭报名了，反正剩的也不多，因为性价比很高很划算，然后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你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要跟大家讲我们的这个微信联系方式了啊，老朋友呢就直接给我留言啊，直接给我留言，丽水或者是研学，新朋友呢可以加微信啊，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然后呢，我跟大家就是把这个报名的链接发送过去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然后我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发给你们看一看就好了。 OK， 本周末的活动讲完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在节目里面和你聊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你聊一聊梅雨天让人特别崩溃的事情。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刚才我看到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提示，我说好像听不到声音，我才发现哦，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声音没有推上去。是的，今天的节目除了通过广播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直播当中之外哈，还通过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间和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两个视频平台正在同步的直播。你通过广播来收听，同时还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搜航程，然后呢到我的主播号专区，到今天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然后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聊天。今天又是问大家梅雨天最让你崩溃的事情是什么呢？今年我们从6月19号正式入梅，不得不说今年梅雨真的是格外的准时，入梅的日期和常年平均的时间完全持平，几乎算是标准的准时报道。而大概率呢，我们会

梅雨季节一过嘛，就要入伏，入伏之后就到三伏天。三伏天呢，其实也是一个调理身体的好时候，你可以贴三伏贴。我看很多的中医馆都预约三伏贴的这个疗养套餐，不便宜啊，最低好几百，最贵的呢大几千。然后呢，据说现在即便这个价格预约都要排队。那如果你也想贴三伏贴的话，今天我们节目里面给你安排国药大品牌国药药材出品的三伏贴，打开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一点都不刺鼻，无纺布的材质，透气又舒服，贴了也不会过敏，不红不痒。我只能说这一款好，国民大品牌国药药材，质量有保障。其次啊，价格便宜，还能看到资质。重要的是这个三伏贴用的是古代医方，还进行了改良，有的中药呢不那么温和，药性

0: 太烈，身体受不了。经过改良之后呢，它就更温和更好吸收。平时一盒29.9元，今天我们是九盒一个套组270贴，降完钱打完折只要109元，下单还送你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是40贴。福利还没完，前30名下单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是48贴。你说你怎么贴？我不会啊。我们还有穴位图，自己跟着图贴就可以了，又省钱又好用。所以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三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在家贴起来，把身体调养好起来。我再说一下啊，109元到手总共是48贴，非常划算，非常好用，而且资质能看得到。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伏贴三个字。
1: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8: 摩登派。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

继续回来，7月6号星期一的傍晚18:01，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采摘啊，然后知识啊，分享啊，然后中午呢是一起包饺子吃饭，下午呢是我们的这个动手非遗竹编，然后是磨豆浆等等等等啊，很有意思，一大一小，大人也可以去蓝莓园里面采摘哦。而且我没有说完，你采摘完之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蓝

0: MA 可以带回家等等等等的。具体的活动详情呢是在我们一个江苏广播的官方推送里头。然后呢刚刚就有朋友在直播间问航程想要那个链接，我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把我的私人微信号码打上去了，你一定要加我，因为我没办法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你发链接。加了我的私人微信之后，我给你转链接，链接里面会非常详细的活动介绍。大蓝经理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我没找到在哪儿啊，能不能重新发一下呀，你快加我呀。我在大蓝鲸也给你回话了，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你了，你们添加一下我的微信，这样就可以点对点的接收到我给你们发的链接。那如果是此刻听到广播的朋友们，你们如果记不住微信号，你们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我告诉你们，那你可以复制就能够搜索了，好吗？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正在同步的音视频进行当中。第二个，如果你记得住，你就在微信的右上角点那个加号，添加朋友，直接搜索我的私人微信号，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这两个字母呢是我的名字航程的拼音首字母HC， 后面的八个数字你就记啊，我就爱吃，我就爱吃，就是两遍5927啊，很好记，两遍5927，两个字母加上八个数字的组合，两遍5927 HC 后面。
1: 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3: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2: 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4: 很多朋友在跟我要这个祛湿膏的购买方式，你们稍等两分钟啊，因为刚刚我在忙另外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呢我们在下一节来给大家汇报一下，等这一节的广告的时候再给你们发那个链接，千万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今天摩登派我们是问大家关于梅雨天在南京生活，在江南生活，什么事情让你最崩溃。虽然说很多人都说潮湿湿黏哒哒湿气重是我们最崩溃的事情，但是南京人呢这么多年下来也是有好多应对梅雨的智慧的，包括我们的一日三餐的饮食。你看老祖宗传的节气吃法专门适配江南潮湿的气候，祛湿又开胃。梅雨季闷热寡淡，食欲不好，咸鸭蛋梅干菜各种糟货都是江南梅雨季的专属。

属家常菜，一颗咸鸭蛋，咸香流油，解腻开胃，梅干菜干爽醇香，自带风干祛湿的特点，还有糟鸡糟虾等糟货，清爽不厚重，闷热天吃毫无负担。你看我们南京夏天还有那空心菜瓮菜，对吧？谁能少啊？大雨过后空心菜鲜嫩脆嫩，简单用蒜蓉清炒，鲜香清爽，解腻祛湿，这是我们骨子里的梅雨味道。当然这个时候再喝一个什么聚化劳丹烫，那就更加的清爽了。日常出行呢，雨伞肯定得背着吧，那梅雨季更是从不离身，对吧？毕竟梅雨特点就是阵雨频繁，阴晴不定，上一秒晴天下一秒暴雨。还有就是尽量少在阴暗潮湿的楼道、地下车库、绿化带这种低洼处长时间停留。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霉菌蚊虫细菌都是滋长的高峰期，减少在潮湿环境逗留，既能避免沾一身潮气，也能减少蚊虫叮咬受潮不适的问题，对不对？老祖宗都告诉你，梅雨季节连吃都要祛湿，更何况是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如果能用一些调理的方式让我们身体的湿气排出去祛湿，同时还让我们稳住我们的脾胃，那不是最好的选择吗？家里的空调要开除湿功能，除湿机要开起来，身体怎么除湿？茯苓山药膏准备起来吧。来啊，在微信给我留言，我给你们发链接，老朋友们留言除湿或者是膏方，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葵葵跟徐梦圆的歌《小雨天气》。

小雨天气，摩登派正在直播，18:26。这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的摩登派，在工作日的傍晚下班路上17:30到19:00的一个半小时，和大家一起下班聊天。刚才我说我在忙一个什么事儿，跟大家再汇报一下哈。昨天我一大早也是冒着雨去了一趟阳山。我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呢？

阳山有什么？无锡的阳山一听就知道有水蜜桃。因为之前呢也是想在夏天给大家推荐非常好吃的水蜜桃，然后就到处找啊找啊找。我想如果要买好吃的水蜜桃一定要去当地看嘛，对吧？那去当地看，当地的这个产区这么多，果园也这么多，我去找哪家呢？昨天我去的那家就是我经过了一番挑选之后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水蜜桃的产地。我先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哈，我不知道你们每年吃水蜜桃你们有没有吃对，反正我是没有吃对的。以前我都说我喜欢吃硬桃脆的，我不喜欢吃软的。我发现啊，是我自己不懂。人家说阳山水蜜桃好吃到可以用吸管直接吃爆汁，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吃嘛，我以为就放在我家放个两天就行了，结果放了它都已经熟透了瘪了，用吸管也喝不了。结果我才发现不是的，是你要给它做 SPA， 轻轻的按，轻轻的捏，把它捏软了之后，然后直接开个小口，那个水都可以滋出来。哦，你们不要不相信，我那个滋那个水蜜桃我还拍了个视频。我刚刚在忙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视频发到我的朋友圈给大家看一下，真的非常非常棒。我就发现啊，原来是我不会吃，你知道吗？然后我去的那个果园是什么果园呢？就是阳山以前是一座火山，那个地方为什么适合长水蜜桃？就因为以前火山灰喷发之后，就在那个地方一层一层的累积，土壤特别的好，就适合种植。然后呢，无锡阳山那个地方的温度呀、湿度呀、地理呀，就很适合，天时地利。第三，当地的种植方式使这个水蜜桃就非常的口味好。后来有人把水蜜桃移植到其他地方去种，同样的品种种不出那个口感，所以阳山好。但阳山再好也得在核心产区，这是被认证的，阳山周围300亩是核心产区。而昨天我去那个果园，它走到阳山直径距离300米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100亩的产区里面。而且我为什么说要找他们家，因为老板果园主他们几个人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他们的种植就有更多的一些技术在里面，甚至他们的桃后面跟上2遍5927。如果

啊，南京那个火烧鱼美的嘛。结果前天晚上呢，我是在高淳没看到，昨天晚上呢，我在吃饭也没看到，真的感觉错过了两个亿啊，一天一个亿，我错过了两个亿。但是在视频号，在朋友圈看到很多朋友发的那个晚霞，美爆了，也算是梅雨天给我们的意外的惊喜吧，都是用这首歌来做背景音乐的，这是魔

0: 过分毫。摩登派大成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好了，傍晚的18:38，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杭城，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今天大成无小事，聊一聊梅雨季，什么事儿让你最崩溃？我看到明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最崩溃的事情是鞋湿了，然后还不容易干，因为鞋子不防水。明月，我理你了，我正在读你的留言，因为刚才没有机会读留言，对不住啊。来，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的留言我都能看到哈，给我点时间，别走啊。在直播间多玩一会儿，我看到了，就是每天你们在视频直播间能看到我很忙，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啊、福利啊、介绍，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所以我都在忙着各种事儿啊。我看到了明月，谢谢你，给你比个心。是的，昨天我有个朋友去玄武湖，他专门穿了一双那种所谓的那种雨天材质的鞋，结果他后来他后悔了，因为他穿的不是洞洞鞋，也不是凉鞋，是一双没有洞的那种雨天材质的鞋。结果出门之后有个什么问题呢？雨太大了，灌到那个鞋子里面去。虽然那个鞋子不像布鞋，不容易干，也不像皮鞋说不能淌水，但是进去之后那个水出不来，等于像踩在船里，而且是漏水的船里一样，积满了水，真的很恼火，很恼火，还非常恼火。所以就很烦，你知道这个天气鞋子也是个非常头痛的事情啊。那么在梅雨季节到底什么事儿都让你觉得很糟心呢？今天说了这么多，可是我想说啊，被大家频繁吐槽的梅雨季从来不止糟心事儿，在烟雨浸润下面的金陵城也藏着一年中最温柔最诗意的模样。梅雨朦胧能晕染出独属于江南的水墨意境，你去秦淮河有水雾氤氲，你去夫子庙有白墙黛瓦，都很好看。就是虽然天气不好，但是在若隐若现里面它会有自己独特的风味。这两天去玄武湖，湖面上那个薄雾袅袅，是不是荷花栈道就更漂亮了？我还准备最近带各位去看一看玄武湖的荷花栈道有多美呢。那老城南、乌衣巷、青石板、老门东都很漂亮，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虽然天气不怎么好，但趁着不下雨的时候，朦朦胧胧，如果去拍一组写真，前两天我说去高淳的那个荷花栈道里面，或者竹排上，穿上中式的汉服拍一组写真，那真的是美翻了。所以对南京来说，梅雨从来不是简单的气象现象，它是江南初夏的专属印记，也是我们江南人的温润从容、顺势而为的生活态度，对吧？所以它又琐碎又治愈，它又闹心，但是它又独特，这也是梅雨季节可能独属于江南的不一样的感受吧。我后来发现唱梅雨的歌好多啊，今天我们听过了潘玮柏的梅雨季，张震岳的梅雨季，而且我发现唱梅雨的都是男生哦。这首歌来自于李健，歌名叫做梅雨。

好听好听好听，李健的歌声永远都这么的好听，特别会唱歌，就听他的歌真的可以静下来。就你听潘玮柏的梅雨，可能他那种表达的方式会让你觉得梅雨有一点烦躁，然后你听张震岳的梅雨呢，会让你感觉说梅雨我们就稍微躺平一点吧，可听到李健的梅雨呢，就真的能感受到梅雨季节那种烟雨朦胧的美好，哪怕它有一点点让你不太适应，你也会觉得说一定是好的大于不好的，这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对于梅雨的解读吧。在你心中梅雨是什么样子的？梅雨季节什么事让你最崩溃呢？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啊，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航程今天的这个主播号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聊天。而且刚刚明月还特别的聪明，知道我们搞了一个电波之外的专用收音麦，在视频号能看得见听得见，太对了，我给他展示了一下。今天很多朋友刚刚听我介绍要祛湿，我看都是八盒八盒买的，你们特别会过日子，肯定不错，全家都可以吃啊。我们有这个在荔枝新选我们江苏广播专门推荐给你的这个江苏省中医院的孙逸秋教授的茯苓山药膏，给你在梅雨季节在这个夏天祛湿还健脾胃一个非常好的高药方，免得自己去挂号花150，可能喝的还是这个药方，那就非常的方便哈。可以在微信里面给航程留言，我给你们发这个购买的方式。那如果说我们吃这个茯苓山药膏是排湿，是我们这个叫做药食同源的滋补身体，那么外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三伏贴也能够应对我们的身体，帮我们调理状态呢？有，那就是三伏贴。各位记好，今年7月15号正式入伏，头伏就要贴三伏贴，一直贴到8月23号。今天我说了，2026年的三伏天比2025年多10天，今年是40天，一直到8月23号的40天，按照三伏贴里面的穴位图按时贴，这个伏天就能够健健康康的过来。属伏贴三伏贴，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传承，因为三伏贴的膏体能够把各种调节体质的中药材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甘草、天竺黄把它磨粉磨成碎的，把精华淬炼出来做成三伏贴。在又闷又热的伏贴导致我们爱贪凉，体内啊，比如说热伤风啊，同时还有湿气啊等等等等的，你就是慢慢慢慢的它会找上你的身体，那就不舒服，所以用三伏贴叫做冬病夏治来调理。怎么贴刚刚我讲过了，按照图来贴就好，剩下的怎么做坚持，你只有坚持贴药效才能持久的发挥。所以很多朋友说贴这么长时间我买多少才够用啊，你不用买太多，因为我们算过了啊，一组270贴，你买个2组整个伏天就够用了，这不比大热天你还要挤挤叉叉去养生馆排队找人帮你贴强多了，在家里照着穴位图一贴就好，贴的时候呢能感觉到热热的，那是药效在缓慢的挥发，属于正常现象。而除了调理身体还有一个积蓄的作用，冬病夏治我们都懂，夏天的身体养得棒棒的，到冬天之后就比别人少

遭罪。平时一盒三伏贴卖29.9元，今天我们给你算好的270贴，整个伏贴的话呢9盒，这个套组打完折只要109元。关键这109元除了270贴三伏贴，再送你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总共是40贴，再送你前30位朋友4盒艾草贴，总共是48贴，加起来你自己算一算，三伏贴270贴，眼贴40贴，还有艾草贴48贴，只要109元，许位图也有，不就好了吗？这个怎么买？这个如果你们不会买也可以给航程留言，我告诉你们怎么下。如果你们会买的话，给江苏音乐台直接回复三伏贴三个字啊。但是可能比较今天的福利比较多，大家搞不清楚，你们就这样都给航程的微信留言，你说我要三伏贴还是要去湿膏，我就分别告诉你们怎么下单怎么买就好，好不好？所以加微信，每天我都不停的说加微信加微信加微信，但是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啊，讲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东西太多，好货太多，为大家服务，这样我一对一的你们不会搞错啊。所以老朋友们都懂，要什么发微信，他们都现在很了解了。新朋友加微信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外有三伏贴，内有茯苓山药膏。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以光之名》，星期一晚上的7:06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你看啊，今天周一果然很热闹，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纷纷说道：“今天周一啊，加班了，要不就是堵车了。”看到怡爽上班了。你想6点可能准时下班吧，在路上堵了这么长时间吗？然后还有朋友说，怡爽你换耳机了吗？没有没有，你看今天咱们就是说周一回来上班一点都不适应啊，因为周末呢在高淳吃了2天螃蟹，然后跟大家一起嗨歌嗨舞待了2天，所以今天呢周一回来真的是有点不适应，我忘戴耳机了。所以你看有朋友说我周一有综合症啊，是不是啊？我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跟今天星期一也有关系啊，也是很多朋友一到周一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平时的做事节奏是什么。哎，有的朋友可能听到怡爽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怔一下啊，就是好像没有发现自己给这个事情做过总结，对不对？那我帮你总结了，有两派。首先第一派就是凡事提前不慌张，再一派呢就是卡点冲刺有气场。怎么样，咱们这个单压还是很可以的啊。总而言之呢，就是第一种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凡事都有提前准备的一个余量，从来不慌张，不会提前去等那个 deadline 啊。那第二派的朋友们呢就是卡点冲刺啊，可能临近这个

deadline 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有气场，到最后一刻爆发力惊人啊，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你的做事节奏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留言，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一首非常自由的歌曲了，这是来自小单单依纯 Forever in You。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吗？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这首来自薛凯琪的歌曲《假想敌》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一晚上的7:18，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今天星期一啊，果然跟大家聊点这个跟职场相关的，有的朋友就非常的有共鸣。今天这个话题叫做你的做事节奏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带入到，因为今天上班了嘛，对吧？有一些这个第一派呢，就是凡事提前不慌张，哎，我什么事呢我都提前做，给自己有个余量。然后呢第二派的朋友们就是卡点冲刺有气场，不到 deadline 我绝对不交。这也是网络上最近很火的一个讨论啊，也是职场当中的两类人。这个卡点大师反正我是挺佩服的，不紧不慢，总是能在截止时间前精准的提交，就像是给自己的身体装了一个倒计时的那个装置一样啊。那中国青年报社呢做过一项调查，有1333人参与的这个大样本，54.2%的受访者呢会为计划好的事项预留时间，避免遇到突发的情况。那72.7%的人呢至少会提前15分钟到达约定时间约定地点。但同时呢也有70%的受访者也承认说，这个卡点到的习惯会让人长期处于一个精神紧张的状态。你看，我觉得大多数朋友呢其实都是知道提前准备的好处，但是还是忍不住卡点，你说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吗，我做周一的这个节目话题之前，在周天的时候我问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我说你是会凡事提前不慌张还是卡点冲刺有气场呢？他说他是这个卡点不慌张，就是他每次都可以在 deadline 之前把他的项目提交完成，但是呢他还可以非常的淡淡的，他整个人就是很淡，像卡皮巴拉一样。你看有个网友他说，卡点出门人生就会卡点出错，你准备不足不是粗心，是不够爱自己。哎，朋友，这有点上升的高度有点不太对劲了啊。有点扎心。那我们这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离线地图》，送给你。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八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 Live 热时刻。哇，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最近的综艺当中的热现场，而是热时刻。怎么说呢，朋友们？今儿是周一啊，上周六的时候，哇，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圈被那个最美晚霞刷屏了，真的是人均啊，只要是在南京的朋友们，然后在周边的朋友们，可能都看到了那个最美的日落，都在发朋友圈。我觉得大家发的都太漂亮了，虽然我没看到啊，我在高淳，然后呢，但我在朋友圈欣赏到了这个最美的日落。然后这一时间呢，怡爽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可能是不是有朋友已经猜到了，有一首歌是梁博的《日落大道》，哇，真的很合适啊，这时间来播放。但今天呢，怡爽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日落大道》呢，是2017年在中国新歌声那英组内的这个冠军战的现场，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四位女生非常的有辨识度，分别是西林娜依高、叶炫清、郭沁和李雅，然后呢还有一位特别学长，就是梁博，一起来演绎了这首歌。哎，当时他们四个呢是被称为四朵金花，你像西林呢有点想烟嗓，带着野性啊，叶炫清呢非常的

温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郭沁的非常清澈空灵的嗓音，李雅的明快，四种完全不一样的女生，就像是日落大道上你看到的不同的风景。那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live现场，来自四位女生带来的日落大道。

这个现场它可能还不是单一的标准啊，你比如说此刻如果说落日在你的车窗外飘移，然后你这时候听到了一首歌《日落大道》，哇，那真的是别提有多浪漫了啊。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呢，同样有这样的化学反应。其实呢这个现场 不能完全说是他这个音综现场啊，他是去年在一档夫妻综艺《天生一对》当中艾热和妻子自巴重新演绎了这首陈粒的光。哎，我相信陈粒的这首歌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这首歌呢这个改编版本再搭配上两个人在综艺当中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啊，很多朋友都把它点进了收藏当中。如果说陈粒的原版是一个人在黑夜当中独自发光， 那艾热和兹巴的这一版就是两个人互相照亮，这是2025年天生一对综艺当中的名场面。而且我觉得很温暖的是在这个舞台上艾热不再是那个在新说唱当中很硬核战斗的 rapper， 他只是一个站在妻子身边的丈夫。那从音乐性上来说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角色转换和人声编排。原版陈粒的声音相对是清冷的独

这首歌来自井柏然的《井字游戏》。哇，我真的是没想到井柏然还有如此甜甜的歌曲和甜甜的唱腔啊！星期一晚上的7:52，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今儿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已经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打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来看广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话题叫做你的做事风格一般是什么，我给大家列出了这个笼统的列出了两派啊，第一派是凡事提前不慌张，第二派是卡点冲刺有气场。哎，你看看读出来还是有点单压呢。然后你看，我发现很多朋友他的留言呢都是间歇性的提前，然后持续性的卡点，是吧？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规划，凡事提前，结果呢开局踌躇满志，中途慢慢摆烂，最后呢开启极限冲刺模式。哎，这说的好像就是我啊。每次卡点完成后呢都发誓说下一次一定提前，结果呢下次依旧是复刻同款的操作，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循环往复，屡教不改啊。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词儿啊，朋友们，我觉得具体的事情要具体的来讨论了。比如说有的事情它是可以拖一拖的，对不对？那你就是说咱这个拖延症还可以。那有的事儿它拖不得啊，它确实很重要，那当下你就要把它做完，那还是把它做完心里会这个更没那么多事儿一点啊。还有网友你看调侃说，提前完成的是普通人，卡点完成的是天才，没完成的是摆烂人才。哦呦，很真实又很好笑啊。我是觉得呢，生活的确是没有标准答案，这句话呢怡爽都跟大家说烂了，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步调统一，因为人生呢它也不是百米冲刺嘛，对吧？不用跟风去追赶别人的节奏，只要你觉得当下的这个节奏适合自己，能把事情做好，不让自己内耗，不管是提前稳妥还是说卡点

儿，慢慢的淡淡的把它完成了，那就行啊。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节奏当下自己有点适应不了，那看看怎么样能给它调整一下。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元气满满的王俊凯带来的《元气发光》。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继续来跟大家聊。

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 Fresh， 星期一晚上的8:04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好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有朋友聊到了说这个花少八开录了，然后呢说到了这个其中的大姐是谁，二姐是谁，小弟是谁，大哥是谁等等等等啊。我看到这个名单呢，我觉得还是有期待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还是在吐槽说有可能又不好看呀，或者说没什么看点啊，这个咱们等播出之后再说吧。但是呢我顺道也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关于每个人的做事风格，你首先你自己可能都是一个可能相对摇摆不定，此刻摇摆不定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它真的是一个就是你相对自己没有说那么的一致性的人啊，有可能在一起那几个人，比如说7个人8个人一起旅行，那不在乎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吧？可能你们相对性格可以磨合得来呀，频率比较相符啊，那在这次旅行当中才可以说是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何况它是一个节目呢。今天的节奏话题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区当中留言，包括有很多听众的分享。

0: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eo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 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 Leo 悟空，500个冬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B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This is Play FM.
5: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16: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余爽，来到了我们的 Solo Spotlight 的板块。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音乐人，用几首歌的时间一。

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是用灵魂嗓音玩转多元曲风的 Tia 袁娅维。我觉得熟悉 Tia 的朋友呢，他们都知道啊，就是 Tia 的音乐从来都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架，因为她的技巧很好，然后呢她会唱到各种样的曲风，也愿意去尝试各种样的曲风，比如说灵魂乐啊、爵士啊、 R&B 啊，样样拿手啊，而且她很愿意去聆听歌迷们的声音，去解锁不一样的音乐可能。比如说接下来要跟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大东北我的家乡》，哎，有朋友听到这首歌的第一次的时候呢，他会说这是 Tia 的声音，对对对，就是他的声音。不过呢，这首歌也是来源于一次特别的音乐互动，就是在我记得是应该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的一个年底的时候呢， AI 翻唱突然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有一首歌很好听，那你又很喜欢一位歌手，你就会把这个歌手的嗓音去 AI 到这首歌上，就会感觉哦，这是你喜欢的歌手唱出了你喜欢的歌。那这一版本呢，很多朋友都说哦，我喜欢这个 Tia 的转音版本，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其实《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呢层出不穷啊，就很多人的版本都有。然后其中有一个爵士版，就是 AI 模仿了袁娅维的声音，模仿的非常的惟妙惟肖，那种丝滑的明亮的音色，简直就是 Tia 本人在唱。但是呢，网友们听完就坐不住了啊，纷纷就跑到 Tia 的这个社交媒体底下去喊话了，说 AI 都唱成这样了，原版是不是该出来打个样啊？本来呢，大家都觉得玩梗嘛，就是 Tia 能回复一下就不错了，没想到他跟他的团队就接了这封战书啊，说看看自己能不能比 AI 唱得更好。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Tia 袁娅维带来的《大东北我的家乡》。

朋友们，你们觉得是 AI 赢了还是 TIA 赢了呢？我觉得啊，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袁娅维是一次歌迷跟歌手之间的双向奔赴吧，对吧，一场技术和情感的美好的碰撞，让传统民谣在爵士的韵味当中开出了不一样的花。那我们这一时间呢，继续来听到的是袁娅维的歌曲。袁娅维的音乐探索呢，从来都不会停下脚步，我发现他是真的喜欢音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会让你看到一个更加国际化的 international 的袁娅维。去年年底 TIA 发行了他的英文单曲 Bored， 一首非常纯粹的国际化嘻哈灵魂乐的作品。那熟悉 TIA 的朋友呢，都知道他最擅长的就是把黑人音乐玩出自己的味道。这首歌从动感的嘻哈节拍到灵魂乐的即兴的韵律，他把音色技巧律动全部都是揉碎了，在这首歌当中重新重组啊。我觉得呢，他已经把所有的技巧都融化为一体了，就是他很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放一个什么，那个地方应该放一个什么，而且呢再加上那种爆发性的高音配上层次繁复的转音，就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啊。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二首来自 TIA 的歌曲 Bored。

来自 Tia 的歌曲 Bored， 你看有朋友果然就说了啊，刚刚第一首歌那个大东北还有这个 Bored， 你确定这俩是一个人对吧？我在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 Tia 的音乐真是非常的多元，而且她很愿意去尝试不同的曲风。那最后一首要跟大家听到的袁娅维的歌曲呢，可能不那么常出现在歌单的推送当中，但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个宝藏。2014年的时候，袁娅维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T.I.A， 就是 Tia。 然后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像方大同呀、常石磊啊这样的华语乐坛顶尖的音乐人，也算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起点。那这首我很爱的歌曲《玛雅恋人》就收在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个很特别的氛围，就是以 New Soul 为基底，融合了爵士、Hip Hop 这样的元素，听起来有点迷离，有点神秘。比如说歌词当中写的，月亮女神灵验，谁会来兑现？爱念湖浮现一道同心圆，等等等等，你就感觉跟听了一场神话预言一样啊。在这首《玛雅恋人》当中呢，你可以听到他后来基本上是所有风格的影子。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 Tia 最后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玛雅恋人》。

0: 即招锦华，招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这首歌来自满舒克的《荡漾》。星期一晚上的8:37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咱们继续聊回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啊，你的做事节奏一般是什么样子的？咱们凡事都讲一个节奏，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是凡事提前不慌张，有的时候呢是卡点冲刺有气场。哎，有的朋友呢他就特别注重这个 deadline。我突然想起来，我在 Middle 后台采访黄子弘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一首歌是四个字的，忘了哪一首歌了。他说这首歌就是踩着 deadline 写出来的。那个录音老师在录音棚里都催他了，他说我再写了，再写了，写完了。我觉得就是以前啊，咱们总觉得这个做事的节奏的差异可能只体现在上班工作当中。现在你会发现放暑假的孩子们啊，也会把这个提前派跟卡点派区别的淋漓尽致，是不是？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也这么做，有的小朋友呢是妥妥的暑假提前自律大神，会把暑假的作业啊安排的妥妥当当的，比如说他要多长时间写完他的暑期作业啊，哪一科作业放在什么时候写呀，然后还有这个游玩计划，出去旅游几次啊，跟小朋友一起玩几次啊，等等等等啊，每天按量完成。不过这个真的是我小的时候也给自己计划过，发现可能按这个计划表执行个三五天，后面

这首歌来自令黄丽玲的 More Like Me。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刚才说到这个写作业的节奏啊，有的朋友说这个开学前写完就不错了。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大学长大学姐来支招啊。他们说有一句话叫做一支笔一晚上一个奇迹，这可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高光时刻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能学他们啊。咱先说这个有点伤身体，再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笔吧它都有可能反应不过来。我就之前试过，我觉得还质量蛮好的一支笔啊，我写了很多字，写了一篇作文吧，我记得当时那个字数非常多，到后面它就直接罢工了。就是你想继续工作继续上学，但是那个笔它有可能就真的就罢工了啊。我们还是给这个我们的工具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好了，这时间继续来陪你听歌，来自吴青峰、绝岸巴巴的合唱 Everybody 呜呼。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

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e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e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e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ine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

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

是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

0: 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0: 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FM，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Welcome back.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我喜欢你。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bad things. It's a lot of bad things that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they wish and on me.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Play FM
7: Now，
4: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瞬间。
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雨季小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创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该回来了啊。
1: 可不可以不要回去？
2: 哎。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3: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This is 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私はレベッカです。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897.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

0: 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是我自己，那是我的祝酒歌，话都在里头了，你们随意，我干了，来我敬你。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让人漫游。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蓝牙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0: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活力派。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欢迎去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喂，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

0: 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吧，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南一。
0: 7月7号，
1: 7:01，
0: 7:07再报一遍吧。
1: 行，我帮你看着点啊。
0: 7月7日晴。
1: 哎，今天还真挺晴的，
0: 你看看啊。那我们大南京里面陈天天来打卡的时候就说早上好，现在有阳光，
1: 就感觉有一种我得赶着赶进来说这事儿，一会儿有没有可能就是另说了啊。
0: 但是这个早晨啊，我在楼道里面等电梯的时候，就是电梯里面是有空调的，
1: 是，
0: 然后你站在那个楼梯间的时候，那种闷热的感觉还是不是很舒服的。
1: 是。
0: 但是我看到我们家小区就是那个楼下小朋友那个玩乐区里边，我震惊的发现当时是6点钟吧，已经有家长带着孩子在荡秋千了。
1: 早晨6点钟的时候吗？天哪，
0: 年少不知睡觉香啊。
1: 怎么讲呢，只能讲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0: 不容易，
1: 爸爸妈妈
0: 不容易呀、啊，
1: 真辛苦啊，
0: 是不是、
1: 啊、这跟我们上班有什么区别呀、啊？哎呀，
0: 荷包大人太阳说早上好，周二快乐，不下雨快乐。
1: 行，
0: 胡妈也在说早上好，7月7日晴啊。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反正是不下雨的啊，但是这个暴雨蓝色预警现在是已经发布了啊，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还是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部分江苏的地区这个雨水啊，包括风力啊和一些小极端的天气还是会对我们有所影响的啊。今天是阴到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者是雷雨，但我今早出门看了一下，白天好像还好啊，最高气温30到32度左右。明天的阴到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后天是白天阴到多云，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省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像这个徐州、连云港、淮安啊、盐城啊、扬州啊、泰州啊、宿迁啊，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目前看到没有南京的名字，但是如果有其他省市的朋友们听到这一段，也得稍微注意一下了。
0: 哎，你身上这件现在藏青色的这个是2号链接图上的那款吗？
1: 对，
0: 我觉得这件衣服上身跟图片上看，我觉得
1: 怎么了？
0: 上身还挺好看的，
1: 但是图片上
0: 也挺好看的。因为我在看我们的链接，我们链接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吗？大量现货，预计今天发货。
1: 你知道之前我们卖巴乐粉的那一家的时候，那个贴，
0: 对啊，
1: 他也写的是大量现货，
0: 但是巴乐粉除外。
1: 对呀、啊。在其他直播间没有卖爆的颜色，在我们这里卖没了，说是预售15天，说是
0: 啊，对呀、啊，
1: 是现在还有朋友们打个说是还是没有发货，说是。
0: 是这样的，但是你到那个夏天，昨天有朋友说夏天就每天换一件衣服是让自己觉得特别开心的。
1: 是啊，
0: 夏天大家洗衣服的这个频次高吗？
1: 当然高了，
0: 我感觉每天都在洗衣服。
1: 我基本上是隔一天一次、啊、每天洗我就可能有点晾不过来，因为你得收嘛。
0: 我特别是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居然洗了一波衣服，因为昨天晚上那个打车打得比较晚，然后全就是那个汗出的、我们那个在球场上，然后朋友就看着我说、他说地上那一滩都是你出，就两边，就你在哪边，然后那个地上咵一滩。我说对，我刚手甩上去的时候，那个汗出下来的那个感觉，
1: 这人化水了，你说。
0: 然后你知道他们说完以后，我说

0: 这不是应该的吗？我说那个梅雨季，嗯，我说你不得除除湿吗？我说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整个人特别除湿。
1: 我要是运动的衣服，我根本等不到就是隔一会儿洗、哦、我就是回了家之后我必须立刻把它丢到洗衣机里洗掉，不然我就觉得我走过那一滩脏衣篓的时候它甚至开始发酵有味道。哎，
0: 那个我没有这个条件、嗯、运动完了之后很害怕的就是球友问你还吃点儿、啊。然后回到家我就你着急看那时间，我该睡了，我真该睡了，我不能再熬夜了。
1: 不行，我跟你讲，可能是因为啊，这熬夜这事儿，我最近就这两天睡得太晚了。从上周周四周五开始，一直到今天，你看都周二了，嗯、每一天基本都是十一点之后睡觉，十一点半之后睡觉，再也不行了。嗯、今天早上我们导播马姐还说的，说我想跟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来着，忘了。说哎呀，人就是上岁数不能熬夜了。我说马姐，我听你这话，我今晚也得早点睡。
0: 然后我就在门口听着他俩这么聊天走进了我们的那个导播间。然后我走进导播间以后，嗯、
1: 你想干什么来着？
0: 然后马姐看着我，早。然后我对着马姐，早。马姐一看，这人昨晚干嘛了？
1: 就是夏天，因为人这个生物钟节律的问题，好像自然而然你会晚睡一些，因为你白昼的时间变长了，嗯、就是熬夜的几率会更大一些。不行不行，再不敢了，这世界杯也再不结束，我跟你讲啊。
0: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刷屏，看到大家昨天晚上在发那个比如说赛况也好啊，
1: 哎、
0: 你今天早上刷的那个 C 罗嘛，然后我还在想，就是一定要看一看到底热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其实那个球你不看，你也得跟上点尾巴。
0: 什么事儿也不想耽误，你自己的时间又绕不过来。哎呀，
1: 嗯，不想不想。
0: 我看有朋友下单了那个一号链接，一号链接的那个罩衫特别推荐大家。昨天那一穿的那个白色红色的那个配色啊，
1: 买大一点，朋友们，
0: 买往大了拍，往大了拍、嗯、那样就比较松快一点，然后整个人会穿上去特别的舒服。
1: 它其实啊，本身的版型垂坠感就特别好了，也是那种松松宽宽的感觉。但是它的袖长对我来说会稍微有一点短，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那种能盖住一点手腕的感觉，那你就稍微拍大一点啊。
0: 嗯，而且那个白色红色它属于不挑人的颜色，
1: 好看。
0: 7:08也过了。哎呀。
1: 啊，不管，就7:07。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南一。

0: 出太阳了，大家心情就会很好啊。哎、这个荷包蛋的太阳说，真是久违的蓝天白云了。
1: 哇、哦，今早天有这么好看啊！
0: 嗯，你到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属于你，就像我们昨天说的，暴雨过后或者这个雨下过以后，短暂的会有那个水洗过的水晶天的感觉、啊。哎，
1: 就用这张图试一下你刚刚学到那个 P 图的方法。大早上给你推了点啥呢？说实在这儿，
0: 大早上给我推东西很多啊。这个，然后我早上来还看了好久，就是其他那些直播什么，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容易被带入哎。
1: 怎么了？
0: 人家早上
1: 大家上班都是一样的早。
0: 对，人家在那早上在那说自己的什么早饭啊，然后自己怎么，我就一直在那看，看着看着到单位了，我坐到工位上还在看刚才，然后我跟大家一打了个招呼，我就继续在那看。后来反应过来，不对，时间来不及了，赶紧准备
1: 吧。你上楼是干什么来着？啊，不是为了看手机来着吧？
0: 啊、唐妈妈说：“你看我们家这个孩子6:30出门找同学晨跑去了。”他说：“少年真的是美好的最美的时光啊。”
1: 就是放了假还得找同学出去晨跑，
0: 这多好啊。还有蓝小猫说，早上好，我本周公休继续躺平。
1: 行，那感谢你还来打卡。
0: 躺在空调里、
1: 怎么啦？我们是坐在空调里。
0: 出其不意说，我今天和朋友出去打羽毛球去。这好，我就跟你说，夏天你得适当的出出汗，但是要注意啊，特别是女生，就是你可以做适当的运动，但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啊。
1: 记得要及时的补水啊，朋友们，就不光是多喝点水，喝点粥什么的也可以，都是补充精液的啊。
0: 还有这个给姑奶奶我客气说，两眼一睁就是投票啊，投的是亲爱的你啊。这一时段我们把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一起来投一投。
1: 是选择的两首歌其实还有点关系啊，来自黄子弘凡那一首亲爱的你好久不见，另外是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啊。今天这两首歌我看看大家来根据歌手投票吧，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发送歌手的名字，在我们的话题帖当中，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歌手的名字也可以投票哦。
0: 木槿花开说，我们家娃儿还没有放假呢，刚送完才回到家。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的卡拉拥有 OK 这个环节，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叫做《消夏图》。
1: 又是一个节气了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啊，怎么就小暑了？日子过得真快，
0: 马上还大暑。
1: 哎，小暑大暑连在一块儿，好像有没有什么说法？好像没有啊。之前说是小寒大寒冻成冰团。
0: 建议不要连在一起。
1: 我是说在俗语里面有没有什么连在一起的，好像没有啊。
0: 建议还是不要连在一起。我这个人怕热，因为你看这个小人说了，今早屋里闷闷的啊、然后还有你看这个出其不意说快入伏了，我真听不得这些话，
1: 因为
0: 我太怕热了。
1: 七月上旬到中旬就这一段时间，江苏应该就是快出梅了，就黄梅天是快结束了。
0: 对啊，
1: 马上就进入大火收汁的阶段了。
0: 是，
1: 大家记得均匀的双面撒盐，喜欢吃辣的自己加点辣啊，喜欢吃醋的自己喜欢吃醋的。
0: 小小他说了，梅雨天心情暗暗的，听到你们广播能开心起来。
1: 好、谢谢你。
0: 我刚刚你知道打开抖音给我推的是啥吗？
1: 我怎么会知道？
0: 什么7月2号江苏徐州，一货车的活猪夏天受不了了，那个驾驶员求助消防站什么的。
1: 我见过那种就是往那种就车上喷水的，就给那个牲畜降温的那种的。
0: 是啊，我这
1: 怎么了？你从车上下来的？
0: 我也受不了了。刚有朋友说小暑大暑是上蒸下煮啊。
1: 哦，是，你看还是有说法的呀。
0: Lucky 说，我女儿说我有热怒症。
1: 就是天气温度很高的时候，
0: 我也有。

0: 好像是第一次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啊、
1: 但我自己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0: 哦、我刚才也跟大家一说，我说我好喜欢这首歌、嗯、就是你听上去夏天的那种暑气好像都消散了的感觉。
1: 我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就是小朋友们拿来做那个舞台上表演的那个歌、嗯、你就能想象他们穿的那种小荷叶的衣服呀、啊、动作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是来自周深的这首歌叫做消夏图，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还一直在说特别想听一首周深的歌，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这首消夏图。你听完以后确实觉得好像
1: 夏天也挺好的昨天我们就说这话，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周深的这个歌声的感觉啊。
1: 是呀，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评论区在投票，这是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
1: 打的还是蛮激烈的
0: 非常激烈。
1: 哎，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或者是任素汐，亲爱的你啊，这两首歌其实算是一个改编的一个差不多一个关系啊。大家想听哪个歌手的版本，直接发送歌手的名字，为你想听的那个版本投上一票就可以啦。
0: 嗯，看到亲爱的扎主任也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无畏新天翁说，看监控回放，凌晨2:55，我们家女儿准时爬起来把桌上的平板电脑给摸走了，真是看球比上学自觉太多了。
1: 3点的球2:55给摸走的，挺准时的，
0: 确实还卡点儿啊。哎，但是我之前听我们朋友也说，就是早上不是把那个、问家里女儿要不要起来看球吗、嗯、梅西的球迷、嗯、然后第一反应是走开他们说还是不够爱、啊、说过了一会儿已经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开始看了、但看了一会儿那一场不是特别激烈吗、跟那个福德讲那个、然后看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已经回到他房间躺床上了，他说不敢看了
1: 你知道这球迷现在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跟他在同样一个群里，3点到比如说6点这个时间段，他会自己在那个群里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一会儿发一个一会儿发一个，一会儿
0: 挺赚到的，因为正好在这个天气你出去有4个那种颜色的墨镜片给你换，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去配那个近视的平光镜啊，
1: 今天
0: 就可以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那些你奇奇怪怪的一些强迫症的点。

0: 有哪些、嗯、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啊、嗯、怎么了
1: 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
0: 在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抖音，我们刚刚的话题已经被置顶了。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直接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在我们的评论区啊、互动区也是可以聊天的。

0: 浪漫哦。
1: 是的，这首歌来自邓建超和孟慧圆的合作，叫做约定。
0: 夏天陪你看日出，冬天陪你看雪景，我说什么样的关系能够这个样子、
1: 我今天特意选的这首歌，因为我会觉得夏天的时候你真的要听一些舒服一点的歌，或者是这种比较温柔的旋律，会让你就是早起上班路上，特别是今天早上这天儿居然正好还不错，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吃货吃完就是说救命啊，那天去高淳没吃上的20多斤的西瓜现在在我车上滚来滚去，我们都有画面感了。
0: 你知道我俩又开始了替人操心的毛病、我说那西瓜呀，我说你得赶紧拿出来，你别一下子过熟，保熟的那个瓜很脆的那个皮儿，你再一急刹车什么的崩一下炸了，你还得去洗车。替人操心的毛病又上来了。
1: 还有要跟这个大王问一说，他说你们手串什么时候上、我们现在目前基本上是在周四
0: 星期四
1: 要做这个手串的专场了，然后昨天晚上正好碰到朋友，他之前就一直在问我你们那个直播间手串到底什么时候上，我要定闹钟了，我说周四。
0: 我反正自己就我们直播间的那个
1: 他手上昨天有朋友问他的这个就是我们马上要上给大家的，
0: 我是看完那个货盘之后收到了实物嘛，我们这个样品我就直接就去买了一条新的，我说就问那个供应商，我说能不能单独再给我寄一条，我就直接买完之后我就自己带上了。
1: 好看
0: 啊、
1: 这个好看啊，我们很多选了，包括我手上的，我这个超期是一个老师送给我的、然后呢我手上的这一串之前有朋友问的这超期、然后这次我正好看到我们那货盘里面有超期，所以给大家选了，
0: 就感觉反正在我们这儿去年还是前年去年买的那些、反正今年也可以再换一换了吧。
1: 是的、周四啊，基本上周四会给大家上、那今天跟大家来聊关于你在什么方面有强迫症，与我无关，说我的门要么开到底要么关到底。
0: 还有 Nora 说我倒是不检查锁门，但是每次上下班我是要检查3遍我

0: 储存工作的硬盘有没有带。
1: 哦，这个是的。
0: 啊，你知道我的那个鼠标垫上面写的什么呢？嗯，注意保存文件。啊，我是这样的。啊，
1: 然后
0: 提醒自己。
1: 林说看书那个书页不能卷边儿。
0: 哦，哎，但是我要是
1: 看，这个我理解，
0: 但是我要看到哪一页，我是会明显把它折角折进去的，就是折成一个三角形在那儿。
1: 折角和卷边是不一样的。
0: 你这卷边指的是一种很小的。
1: 折角是我真的是就是很折角，我甚至会用那个手去卡一下那个印子。
0: 对对。
1: 但是卷边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坐在那儿，比如我们坐姿是一定要是这样的。
0: 嗯。
1: 如果我的胳膊压到了那个书，那个卷边是不可以忍受的，就把它卷回来，再用手压回来。
0: 那披萨的卷边你可以吗？
1: 披萨的卷边是吃的。披萨的卷边不能硬。
0: 我要一个红薯边。
1: 它必须是软的。
0: 要一个芝士边也可以，可以一边芝士一边红薯。说啥呢在这儿。
1: 我允许你卷，但是你得软。还有给姑奶奶我贺喜，她这习惯，她说我洗完澡浴室隔断的玻璃墙面还有地面是必须要擦干的。
0: 哇，这个很强。嗯，我会一段时间用那个清洗剂去把那个玻璃上的水渍擦一擦，不然你就擦不掉了。
1: 哦，
0: 但是你要是我天天把它擦干，这个我可能不行。
1: 嗯，怎么还点上了什么红薯边芝士边什么样。
0: 对啊，你看我要一半红薯一半芝士。不能凉了，凉了就不好吃了，因为这两个内馅都是要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吃好吃的。
1: 还有这个张小玉发来了照片啊，现在外面的这个天空虽然很好看很蓝，他说早热，
0: 这种天一看就是很热的那种天气。
1: 对啊。嗯，我今天早上出门我说了，在那个手探出那个窗外一瞬间我就缩回来了。嗯，赶紧进电梯，进电梯有空调。然后哆啦A做梦这个我也很理解。
0: 嗯，
1: 哆啦A做梦说我的电脑桌面只有三个图标。
0: 嗯，
1: 我的电脑、
0: 回收站、
1: 邮箱
0: 。哇，那你应该你来我们办公室看有些同事那电脑桌面。
1: 哎，
0: 就是像那个面线面去繁殖的一样，从这头马上那头要铺满了，整个电脑桌面都是。
1: 说的是我吗？
0: 啊，你旁边的那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我是这样的。
0: 那你好像还好吧。
1: 哦，不，你是没看过我的桌面
0: 啊。
1: 我是跟上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上学那段时间我也是跟哆啦A梦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要保证我的电脑桌面上它不能出现其他所有的文件，我会有一个哪怕再杂乱。
0: 嗯，
1: 我也会单独抽一个文件夹出来把所有东西放
0: 到
1: 文件夹里。你像前两天我刚整理了我的那个笔记本。
0: 嗯，
1: 就把所有的我写的论文呢，从初稿什么什么那些东西，我是忙的时候我是铺在桌面上是不管的。
0: 嗯，
1: 但是结束了这段时间以后，我是要把它全部都放进一个文件夹。
0: 哦，
1: 我甭管放到哪个里文件夹，但是我都会把它放进去。但是我现在的工作以后的电脑桌面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会特意把它分几个区，但不是说大家那种什么代办啊、位什么的。
0: 嗯，那你
1: 我就喜欢让它显得杂乱。
0: 那你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毛病呢。
1: 我就想让它显得就是杂乱一些，好像我在忙。啊，但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0: 哎，那你的那个这个大的文件夹里还会再分小的文件夹吗？
1: 不会了，
0: 就这个也不分，就所有东西都得在这里头就行了。
1: 嗯，我就希望一个大的里边我不会再分。
0: 那你就相当于这个家里要突然来客人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往柜子里一塞，是一个概念啊。
1: 你怎么知道？
0: 这样吗？
1: 而且家里来客人
0: 就表面过得去就行。
1: 对对对，我就是那种表面功夫。不是，我是就那种，就是比如家里要来客人，就哎呀，我最近实在是没有收拾房子，但是他们真的要来了，
0: 就突然间来了，
1: 我立刻腾的一下就跳起来，然后把所有东西塞到一个就是反正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地方，或者塞到一个客卧呀或者什么里面。嗯，把客卧的门关上。
0: 哇，那要是有人不经意之间进去了，那你不炸了？
1: 别进。
0: 我打开了什么潘多拉的盲盒。吴大大爱猫咪说，你可以坐我的车，但是你不可以突然坐我的车。哦，好懂好懂。
1: 四座的羊说，我是手机不能出现小红点儿。
0: 我教你一个方法，只要开到那个勿扰模式，你的手机上不会有任何的红点。
1: 嗯，
0: 你至少你也是表面眼不见心不烦，就你表面是完全看不见的。
1: 哦，还有 Nora 他说，我以前其实是有很多的强迫症的，然后呢自从学了设计以后，我强迫症已经被治的差不多了。其实啊，怪不得你上班带硬盘呢。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
0: 挺有意思啊。我们请大家聊一聊那些奇奇怪怪的属于你自己的，你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强迫症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可能能找到和自己一样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

0: 江苏音乐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是一条出行的提醒，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因为南京地铁五号线的建设施工需要，即日起到7月19号晚上的10点到早上6点，大光路上书巷路口、光大巷路口封闭施工，那么车流请由八宝东街至八宝前街绕行，大光路香格里拉花园路口至香雅巷路口封闭施工，那么车流请由酒精厂路至巷房村路至御道街，或者是酒精厂路至龙盘中路至大光路绕行。
2: 最近如果有来南京玩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啊。7月11号呢，是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一年一度的免费开放日，景区将推出免费入园惠民活动，采用限量实名分时线上预约模式，预约通道呢将在7月9号的上午10点开启，共计50000张免费开放日活动体验票，约满即止。
1: 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介绍，厄尔尼诺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气候因子，但是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全球变暖90%以上其实是人为的，例如工业发展、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升温趋势。全球变暖整体抬高了气温基准，再发生厄尔尼诺，就相当于又叠加了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升温，而这种叠加并不是简单的1+1=2，而厄尔尼诺的增温效应有一种滞后性，很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7:41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首是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呀，还有一首是来自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能够得到播出。隐藏的

首歌我们听到小孩子任素汐带来叫做亲爱的你呀、啊。我今天选这首是我选的，然后那一选的是黄子的那一首啊，亲爱的你好久不见。然后我选这首是因为最近任素汐的这个深圳演唱会，然后结束之后我就

0: 人的歌，从消夏图到约定到这首亲爱的你，希望给大家这个早晨早起的时光，上班的路上带来一些美好的体验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说到天气，今天早上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拍下了天空啊，有好看的朝霞，好看的这个蓝天白云，但是要注意一下，还是有部分地区会下雨啊。
1: 是，现在呢是江苏气象台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家要提前的关注一下。今天的阴到多云，阵雨和雷雨啊，部分地区雨量会达到中雨，最高温度差不多是31到32度之间。明天呢是阴到多云，阵雨和雷雨，部分地区依旧雨量会达到中雨的地步啊。这个气温32度左右最高。后天呢白天阴到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是中雨为主啊。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就南京来说，还是阵雨为主啊。但是如果是短时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那阵雨可能也会下得很大哦。
0: F77说安徽也是终于开太阳了。
1: 离出门有盼头了啊。
0: 我们直播间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这个罩衫什么的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一号链接的这个罩衫，白红色的这个，昨天有朋友问到这个尺码的问题，建议大家可以拍大一号。
1: 对，说我昨天穿的一件就是 M 的嘛，他说110斤穿到130斤之间，但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就是小，我觉得袖长有一点短，然后落肩，你要是想让它落得再明显一点，就是再拍大一码，
0: 是那个大一码穿上会再松快和舒服一些。
1: 对对对，
0: 夏天其实追求的还是舒服这件事儿。但是那衣身上的这一件短袖在二号链接，我觉得他这件短袖跟他今天的搭配，你像他昨天穿罩衫的时候就是一个类似瑜伽裤啊什么就直接搭了，今天他是搭了一个白色的那种长款的休闲裤，加上就是我应该没看错是三叶草那个小鞋子，
1: 对对对，三把，
0: 就是感觉又不一样了，很通勤，
1: 美式，
0: 很通勤。
1: 哎呀，是一个什么很好的评价吗？
0: 通勤和美式两个字放在一起。
1: 不是喝的那个美式，是美式穿搭的那个美式，
0: 就是很通勤。

0: 这首歌 Magic 刚才说完这个，那一今天穿得很通勤，
1: 生气了我。
0: 你看，我觉得我说的还行，你看直播间大家怎么说的。
1: 你说的倒是没毛病就是了。
0: 善堂他说，哇，那一穿的这一身很方便挤地铁的感觉。
1: 出其不意说很有班味儿了。
0: 哎，你看这个速度的羊说今天是牛马，还有这个大王卫说今天是认真上班穿搭。
1: 我说我好几天没有穿长裤子了，下雨你是完全不想穿长裤子，裤脚全是那种泥点子，不行。
0: 关键说完以后他甚至背起了自己的背包。是不是很同情，这一身太适合了。
1: 然后再发点语音，
0: 对啊，
1: 再带点蓝牙耳机。
0: 风铃说你们直播间榴莲没有。

0: 到了吗？我们榴莲好像应该是下了吧、
1: 可能是有点过季了、
0: 我们琢磨琢磨想给大家上水蜜桃了，都已经
1: 对。
0: 刚说这夏天都不想就是穿这种长裤啊或者什么的，对吧？都想就是怎么松弛怎么来。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瑟士的素吸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是这个不光是通勤啊，这个平时出去玩啊，愿意爬爬山啊，走走路的也都可以啊。这个比较简约大气的一个版型，然后颜色也非常多，8种颜色，是男女款，尺码都比较齐全的，户外山系的啊，然后包括机能风啊，通勤的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个字儿，就是鞋子。的鞋啊，就一个字儿就可以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0: 哎，那个甜甜说能上脆桃吗？我不喜欢就是水蜜桃那种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
1: 你是脆桃还是软桃？
0: 我昨天刚吃了那脆桃，我是吃了一个软桃吃一个脆桃，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不喜欢它那水滴下来太多、我喜欢吃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油盘桃你可以看一下呀，9号链接、
1: 那个还行，那个还行，那个不是特别水唧唧的那种。
0: 是啊、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
1: 它有汁水，但是它的皮儿是脆的，所以你刚进嘴咬的那一下，它其实是脆的。
0: 9号链接啊。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You want. 喜欢我们的活宝是因为大家什么都能聊。刚刚聊通勤穿搭，哎，那个形容的就是非常的生动啊，五花八门的生动。现在聊桃子都能聊起来，一般下面接个大盘子吃那种水多的，要去厨房吃。
1: 对呀、
0: 大家其实很多习惯都是一样的。
1: 对呀、
0: 对不对、你看那个吃过吃完就是爱吃软桃，奶昔爸说还是喜欢水蜜桃、然后甜甜就说我喜欢那种嘎嘣脆的，就哪怕硌牙我也吃那种。
1: 感觉大家都是坚定的软桃党或者是脆桃党、
0: 还有朋友默默的在下单1号的赵商
1: 号的都来看牛马美式通勤穿搭了，是吧？
0: 这身确实是啊、而因为它这个藏青色的那个颜色调色我觉得还是很正的，然后你配一个那个白色的裤子，然后小板鞋，其实是非常非常那个，
1: 就是通勤，真就是通勤穿搭，
0: 而且是各种场合都非常适合的。抖音 APP 直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这些小黄车点开就可以了、然后又有尺码这个问题的，你可以直接来问大姨，
1: 对对对，
0: 因为她都是自己上身试了。
1: 1、2、3号，反正我都穿过的。3号链接是我去年自己买的，2号链接是现在身上穿的这件，1号是昨天穿的那一件啊。
0: 这个绕迷糊了，这是
1: 说了叽里咕噜，说了一段绕口令。
0: 7:55，来吧，我们今天。夏日的活力歌单继续，刘宇宁，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8: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Play FM
9: Now，
3: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眼神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